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

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5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一律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

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三年复审要求，改为每六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

0: 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

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
咕噜

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

实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音乐的播放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揭晓本周的榜单，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10位，好妹妹乐队《春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2周共有摩登兄弟刘宇宁、张震岳、刘雨昕、希林娜依高等歌手15首新歌强势入榜。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被称为 OST 界的新代表作。吴宣仪的《孤独人间》上线后迅速在各电台热播，音乐博主评论这首歌打破了传统的 OST 套路，实现角色与歌者人格的双向渗透。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是由戴佩妮为张远量身作词作曲的新歌《借宿》，歌曲是两人继《局面》后的第2次合作。这首歌的曲风呢，既有哥特摇滚的冷冽与戏剧的张力，也通过层次分明的编曲构建出从压抑到反叛的情绪递进。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整个周

张远用自己的声控又一次在自我撕裂中完成对宿命的重构。来自张远的借宿。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SNH48 全新原创 EP Bye Bye Bye。 这首歌以轻快热烈的节奏诠释了少女们告别阴霾迎接盛夏的主题，以轻快甜美的曲风传递告别阴霾盛夏积极的情绪，通过少女的活力视角，以俏皮阳光的旋律传递对坏天气的洒脱告别，兼具青春活力与情感表达，展现了女团独特的夏日魅力，让世界洋溢青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吕方的《多少人》，这是一首以怀旧与自我反省的主题的抒情作品，歌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暖声线与细腻情感的表达。很多人会说这首歌就像一杯微温的老酒，初听温润平和，却在词曲中蕴含了对人生际遇的沉淀与回望。歌曲没有采用传统情歌的煽情路线，而是引导大众在旋律中回溯个人记忆。吕方标志性的叙事唱腔，将歌词中隐现的时光流逝感与个体存在的自我感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3: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

0: 刻都一笑而过。
1: 相较于吕方早年《朋友别哭》的深情之外，多少人通过简约钢琴旋律与人生的对话编排，凸显了吕方个人的成熟魅力。来自吕方《多少人》。谁去明天遇见我，别让今天叫住我。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的《珠玉》，歌曲由李聪作词，李聪以诗情画意的作词哲学而见长。这首歌采用多利亚调式，营造神秘空灵的氛围，旋律结合了中国风与电子音效，既有民族调式的庄严感，又融入了现代节奏，形成自然交织。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8位。

0: 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

0: 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 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多学点技能总没有坏处，说不定哪个技能在关键时刻就能保命。你有哪些小技能曾在关键时刻救了你？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知乎答主什么也不知道，分享了他掌握的一个独门外语，就是学狗叫。他说小时候我们家有很多狗啊，都是我外婆捡的流浪狗，大概有7、8只，每天放学呢我都会跟狗玩，久而久之啊，我的狗叫就叫得特别到位，连喘气啊都惟妙惟肖。然后我妈还嘲笑我说上辈子是一个狗，然后这辈子呢就是脱生成人了。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妈去山上上坟啊，遇到一只野狗拦路，我妈还蠢萌的用小石子去丢它，那只狗就一直瞪着我们娘俩丝毫不让步。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 敌我对峙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我妈吓得汗都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啊，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叉着腰呲着牙连嘶吼带咆哮给他上演了一套吓狗叫法。果然狗子愣住了，也没有跃跃欲试的杀气。时间呢停滞了半分钟，狗子他一甩高贵的头颅啊，扭着屁股就走了。我妈说，哎呦，用我精湛的狗叫和狗子达成了一个和解条约，于电光火石之间救了我们娘俩一命啊。经过这事儿呢，我突然明白了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还是蛮厉害的。好，知乎答主哲野啊，分享了他智斗高年级学生打劫的经历。他说，我的记忆力呢还不错，在他熟悉的人的什么身份证号啊、生日啊、银行卡号啊、手机号啊，他都是直接看一遍就能背了，以备不时之需。他说，我小学年纪的时候啊，我们那儿治安非常不好，只要去网吧就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打劫，那概率呢几乎是100%。有一回呢，我和一个特别要好的伙伴一起去网吧下载红警。网吧呢当然就是黑网吧了，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小城小孩两个四年级的小孩上网嘛。就在我们下载完了红警并玩了一个小时左右准备回家的时候呢，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走了过来，压着我的肩膀不让我动，直接说让我借钱给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还。那就是抢钱了嘛，我后来也明白了，毕竟在这种事儿上我们小伙伴也是司空见惯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钱，钱刚才都上网了，我刚开的电脑呢还有几分钟，你要玩的话就玩。那个高年级的呢鄙视了我一下，好像料到我也会这么说，他也没有啰嗦，直接甩下一句话，我在楼下等你，一会儿你没钱下去你给我小心点。然后呢他就走开了，我的脑子呢就开始飞快的转了。这个网吧没有其他熟人呢，我和我的小伙伴肯定打不过那个初中生，也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那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呢我姐跟我说过我表哥的 QQ 号是二字开头了，我又仔细想了想，脑海当中似乎能够浮现出那串九位数的字符。趁着电脑呢还有几分钟的上机的机会，我用自己的 QQ 啊加了一下这个我回忆起来的 QQ， 然后马上通过了，我信心就更足了。那边 QQ 发过来一个问号，我就赶紧回啊，我说表哥，我是谁谁谁，我在某某网吧二楼被人打劫了，那个人呢在楼下等我过去，你现在能过来吗？他说，你在几号上网啊？我说93号 B 区，我的电脑没时间了，可能回不了消息了。对方说，等我5分钟。发完这个消息呢，那边头像就马上灰了。做完这一切没2分钟啊，我电脑下机了。我和小伙伴呢身上也确实没钱，但是呢你直接下楼肯定逃不过一顿打呀。下机之后的5分钟呢，我表哥跟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就上来了。原来我哥之前在不远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网吧呢也在上网，那看到我的消息呢骑着电动车带着两个同学就来了。来了就问说，刚才谁要打劫我？我没说话就直接下楼了，那个人果然在楼下等我，他们也是3个人。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身后啊跟着我哥，还想着过来抽我，然后直接被我哥抓住手腕一脚踹在大腿上，那个人就趴在墙角了，我觉得不是很解气，就上去补了2脚。那本来呢想完事就走人了，谁知道呢那个人朝我们喊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呀，等我以后就去找你们。然后呢我哥两个比较强壮的同学看不下去了，回去又揍了那个人一顿。哎呀，事后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回想起我哥的 QQ 号，可能在我小伙伴眼中我无所不能的形象啊就此坍塌了，有点意思。好，知乎答主橘牛啊分享了他吓退小偷的神技，就是尖叫了。他说，很多女生呢都有一惊一乍的一个毛病，我也有啊，受不得惊吓，一下就尖叫，这个其实是个缺点，但是呢对于坏人他却救了我一命啊，也准确的说是救了我的钱包吧。那天呢我在菜市场买菜，因为住的离菜市场很近，我就挂了一个小手提包啊小钱包在胳膊上。当我正在观察菜摊上的菜的时候呢，不经意的当中啊看到一只手拉开了我的小钱包，因为那会儿人很多，我就瞄到一只手伸进小钱包之后呢，这个画面我就开始慢慢解读了。但是啊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声音已经响起来了，那根本不是口腔发出的声音，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尖叫，非常尖，非常厉害，声音非常大，穿透力十足，直刺脑仁。他说，之前呢看过一个外国电影，一个美人鱼上岸之后呢就要告诉男主他的名字，然后呢那个尖叫声音呢震碎了电视屏幕。他说，我当时那个尖叫跟那个有点像。那个菜市场呢挺大的，是正方形，比较开阔， 什么菜鱼鸡豆腐呀，什么都有那种菜市场。本来呢熙熙攘攘的声音很杂，这一刻什么声音都没了，不是我幻觉哈，是真的，别的声音都没了。世界呢好像被按了暂停一样，所有人都向我这边看了。小偷呢手也顿住了，人也傻了，估计当时那会儿他的脑子也是嗡嗡的。全场一块静止了得两三秒钟吧，世界修复了 bug， 大家突然就解除了静音键，该干嘛干嘛了。当然了，小偷也趁机溜了。而我呢，当时只是记得喉咙好疼，菜也没买，我就回家了。所以各位，对于你们来说，哪些小技能曾经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救过你呢？
1: 每个人都希望在与他人互动时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下面将分享十个小细节，帮助你提升在他人心中的好感度。
2: 相信各位也会有这样的莫名的感觉，有些人吧，你说不上他到底哪儿好，但是呢处起来觉得让人很舒服。其实我们对一个人的好感呢，往往会来源于一些小细节的堆积，细节往往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跟答主们一块回忆一下那些让人好感倍增的小细节。答主徐星他说，我们的大领导啊，这个领导呢是正处级啊，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北京土著，他不吃鸡肉，包括跟鸡肉一块做的菜呢也不吃的那种。他说有一次呢，我们集体是停休加班特别累，他就让后厨啊中午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当时呢刚换了后厨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不吃鸡肉，所以说炸了一大锅骨肉相连，炒了宫保鸡丁啊，莴笋鸡片。因为周末加班嘛，临时要求多做菜，来不及炖肉了。而且呢这些的确都是食堂最受欢迎的菜，做了一桌子他不喜欢吃的菜。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拿着餐盘转了一圈，一句话都没说，默默地盛了一碗绿豆汤坐到大家中间，一边慢慢地喝，一边跟大家谈笑风生。从那一刻起啊，我就觉得这个领导特别靠谱，一定要塌下心来跟他好好工作。另外一个答主新恒啊，他说以前暑假兼职送外卖的时候呢，每次送完都会面临不同的反应，有的吧面无表情接过外卖呢，光了就把门关上了，也有些呢会说一句辛苦了，路上小心之类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天晚上啊，送到了一个没有电梯的小区，楼道的灯啊还不亮，我爬上六楼送完之后呢，发现客户没有关门，门里透出来的光亮照亮了一段下楼的台阶，等我下了两层之后才听到了缓缓的关门声。于是我心里非常的暖，我能够一辈子记得那黑暗楼道里的光。另外一个答主多少楼台风雨中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我在青岛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啊在走中山路上，我觉得头发有些乱了，刚好是中午嘛，灿烂的阳光照着临街的玻璃窗，像一面镜子，看不清屋内，就照着玻璃窗自己拿手啊，我就在那捋捋一捋，让头发稍微齐一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姐从屋里走出来，递过一把梳子，当时啊我就有一股暖意流入心田了。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啊多了几许温情，直到现在我都对那个地方啊和这个青岛人呢有一份好感，都是源于这个大姐递给我的这把梳子，也时时的提醒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答主黎范范啊，他说今天我坐电梯的时候呢，到六楼有个大男人拖着个大箱子进来，站我旁边的小男孩声音洪亮的喊了一声顺风叔叔好，我一开始没有听清楚，以为他们认识啊，顺风是那个男的的名字。结果呢我余光瞟到了那个箱子上黑色加粗的 SF， 就是顺丰嘛，感觉心都陷进去了，因为这个是小朋友跟快递员打招呼呢。他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是晚出生十几年，我也要每天跟路上的美团叔叔、饿了么姐姐、圆通哥哥不停地叫他们。答主本想仗剑走天涯，他说在人群中说话呀，大家的声音埋没了你的声音，没有人听到你说的话，或者是听到了也不想搭理，有些尴尬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温柔地回应了你，瞬间好感倍增。不想让别人陷入尴尬境地的人呢，该是多体贴多温柔的人呢。另外一个答主叶林，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为了压制住在床上翻滚的我妹，我在她脸上啪亲了一口，我说好了好了，我从来不亲别人哈，这个就当是我妹的特权， 快让你姐姐我睡觉。他就大叫，哎呀姐姐你好恶心啊，你居然亲我。我当时一肚子气啊，哼了一声就翻身睡觉了。第二天晚上他又扭了个扭啊，不停的闹哄哄的。我一个老姐姐哪有那么多精力哄他呀，所以说今天我就干脆装死不搭理他。结果呢他拱了我一会儿，推着我问说，哎姐姐你睡了吗？我没理他。他抠手又抠了我一会儿，特别不好意思的又问我说，姐姐你今天又不亲我了吗？听到那句话，我内心的白眼一下就飞走了。哇，当时呢感觉瞬间全部都被融化了。那一刻呢我感觉到全身心都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我凑近我妹妹，她也很害羞，我又亲了她一下，妹妹又开始跟我闹了一下，乖乖的睡觉了。有些时候啊，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够给身边的小朋友们带来很棒的感觉。
1: 你喜欢吃醋吗？吃醋的人比不爱吃醋的真的更健康吗？如何正确挑选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讲关于吃醋的那些事。
2: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醋的发展史哈。人类祖先啊，因为察觉了植物当中的汁液有发酵的乙酸，从而制造出了醋和酒。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用各种果酒啊、热带棕榈树叶等酿醋的传统习惯，还会用醋呢来腌滋酱菜、浸滋生鱼肉和蔬菜料理。咱们中国人吃的醋啊，大多是用糯米、高粱、小米、玉米和大米等酿造而成。利用食用酒精的发酵，使淀粉均匀分解并且糖化，再转换成乙醇，在醋酸菌的作用之下呢，将乙醇转换为乙酸，从而得到了这种风味丰富的液体，酸性的调味品。为什么有人喜欢醋呢？食醋啊，深受大家的喜欢，是因为当中有很多特性的乙酸和氨基酸等其他的成味物质。这些成味物质呢，在丰富口味的同时，还有以下的优点。比如说，解离出来的醋酸盐和氢离子呀，会让舌头感受到酸味，去除部分食材的腥膻味道。另外，闻起来会有特殊的香气，能够增加食欲，开胃提神。它特有的亲脂性呢，能够溶解葱姜蒜、大料、丁香等香气化合物，使食物和调味料啊发挥芬芳，增加菜的鲜香甜。另外它也能够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长，具有防腐的功能，同时呢提高食用凉菜的安全性。另外呢，比如说这个谷氨酸和谷氨酸钠盐都是食醋形成令人愉悦的鲜味的主要成味物质了。那关于一些醋的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比如说有没有软化血管呢、防治癌症的功效，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醋的食物成分。这个醋的成分呢，通常是醋酸、钙、钾、氨基酸、琥珀酸、葡萄酸、苹果酸、乳酸和 B 族维生素等等。含量呢，会因为使用实际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有所差异。尽管呢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但是呀，因为食用量较小，所以说可以忽略食醋带来的营养和直接的健康效果。所以说醋它的重要作用呢，还是调味儿了。另外，醋吃多了会不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并不会哈，按照化学反应呢，酸醋会溶解碳酸钙，从而使钙呢流失掉。但是呢，我们吃进去的醋只有很少部分进入到血液当中，而且很快就会被肝脏代谢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所以说也并不会造成机体本身的钙流失。醋还能够帮助胃酸分泌不足的人呢，把食品当中的一些不溶性钙变成钙离子，有助于人体对于食物当中的钙的吸收。那喝醋能不能软化血管呢？并不能哈。酸醋在小肠里啊，被碱性的消化液中和，能够吸收血液的醋酸非常有限，而且呢，很快就会被血液的稳定系统啊给清理掉。所以说，醋酸并不会改变血液的酸碱度，也不能够软化血管。对于有动脉硬化的人呢，与其盲目的喝醋软化血管，不如通过戒烟限酒、均衡营养、加强运动、平衡心态来改善和控制病情了。另外，熏醋真的能够起到杀菌作用吗？虽然食醋当中啊含有 3.5% 以上的乙酸，但是呢乙酸的沸点高达118度，咱们家里的熏蒸方式呢只能够是把醋变浓，并且呢蒸发的部分当中啊乙酸的含量非常低，根本达不到杀菌的效果。还有一个，喝醋喝多了有没有坏处？这个生活当中啊，甚至有部分人把醋呢视为直接可以饮用的保健品来追捧， 但是呢，直接喝醋会对于口腔黏膜、食道产生一定的影响，引起炎症和溃疡，还可能会对于胃黏膜造成损伤，从而引起胃痛、恶心、呕吐，甚至急性胃炎。限制高钠饮食的患者呢，如果为了保健目的摄入大量的食醋，会导致钠的摄入过量，对于控制血压十分不利。这个市面上标识有保健功能的果醋或者其他醋的饮料当中啊，也会加入大量的糖，你喝太多对于血糖控制啊也不利，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由此可见，打翻了的醋坛子，似的喝醋或者吃醋或者顿顿醋味十足，的确对健康是有害的。最后，如何挑选醋呢？不管是地域品牌的选择，还是根据原料口味啊偏爱选择，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看一下食物的标签，看清楚酸度、钠、糖等成分。根据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的标准食醋的规定要求呢，食醋是单独或者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食用酒精，经微生物发酵酿制而成的加糖或者不加糖的液体酸性调味品。这个醋的总酸含量要求呢，要大于等于 3.5 克每百毫升。醋的酸度值越高，酸醋越浓，可以根据口味和烹饪的目的呢，各取所需。这个一般来说呀，酸度标记为5度以下的醋呢，适合做菜，5到6度的呢，适合做蘸食使用。陈醋色浓，酸味重，一般适合做酸辣汤、醋烧鱼等等。香醋当中啊，酸度适中，味醇，适合吃螃蟹、虾的蘸料。那米醋呢，味道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略有酸甜的口味，常用来炒菜，酸甜可口的美食。白醋呢，通常是用食用酒精发酵而成，主要成分呢是醋酸和水，非常适合凉拌食物和西餐了。那如果标了9到16度，一般呢是特定具有保健功能的醋，价位呢会偏高，但必须有保健功能的批准文号，我们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醋的酸度不可只作为调味的参考，适宜的乙酸浓度呢还具有提高烹饪食物的营养价值和感官的作用。如果保护食材当中的维生素 C 不被消耗，富含花青素的蔬菜呢呈现了漂亮的红色，避免变蓝变黑。所以说了，不管你喜不喜欢醋，都可以在比如说做土豆丝啊、豆芽等富含维生素 C 的菜肴当中，或者紫甘蓝还有红心萝蔬菜当中啊加点醋。另外啊，食醋当中也有钠。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5: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车子完全没油了，加点二锅头或者是伏特加，大概率也是能点得着火的。但能不能开，能开多远，可是要看运气了。
6: 车子完全没油了，加点二锅头或者是伏特加，大概率也是能点得着火的。哎，但能不能开，能开多远，这可是要看运气了啊。那首先，发动机并不是说必须一定只能烧汽油的啊。东北林业大学夏超有篇论文《几种汽车代用燃料用于电喷式汽油发动机上的试验研究》上面，他说啊，这汽车代用燃料呢，是指代替汽油、柴油啊作为汽车能源的燃料。那主要有天然气类的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醇类的甲醇、乙醇，氢类的啊压缩氢、液氢、清洁生物柴油、二甲醚等等等等。乙醇就是酒精，哎，也是一种代用燃料。所以说如果发动机完全没有油了，你加个二锅头，哎，可以临时启动发动机的。哎，虽然可以启动，但也有不少问题的。这是因为二锅头和汽油化学性质不一样的呀。 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的阿尔贝托·博雷迪呢，他有篇论文分享给你，《纯乙醇引擎的设计与分析》里面他有讲到啊，那为了更有效的使用E100燃料，哎，也就是纯乙醇燃料啊，发动机的喷射压力、活塞形状、压缩比等等参数的设定呢，和烧普通汽油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说你家里只有一口大铁锅，那你中餐西餐什么都是能做，做是能做，但你想要把它做好，那有可能，哎，你煎太阳蛋要个平底锅的，是不是？你要

0: 爆炒猪肝呢，你有可能得搞一个炒锅是吧，分开来用专用厨具有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啊。那么没有经过调教的发动机直接加入乙醇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抖动、缺火、噪音变大等等这些问题啊。而且如果经常这么干，可能会损害发动机的，而且还损害自己的钱包啊，这个久比油贵啊。那吉林大学刘志峰所著论文醇类替代燃料汽车可行性分析里面他有讲到过啊，这乙醇呢对橡胶件有明显的溶胀性，会使橡胶部件的扯断强度和硬度显著下降，并且呢变性燃料乙醇对紫铜等金属材料呢还有可能会造成腐蚀，这些都还只是加乙醇的情况啊。二锅头里面没那么高浓度啊，也就是50多度，里面还有杂质嘞，尤其有不少的水吧，少量的水被喷油嘴高压喷成小水滴，那进入了这个气缸内呢是可以降低气缸内的温度的，减少爆震的，听起来是不是像好事，还能降低油耗和污染物排放呢？这些技术在赛车比赛里面也是有应用的。少量的水，你真的是 40% 左右的水了，都不一样的啊。袁路遥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的论文喷水技术在发动机中的应用研究介绍啊，想要水在发动机里起到正面作用，平均每百公里的喷水量呢几百毫升差不多了，而且喷射的时机它也很有讲究，你直接把含有 40% 多水的这个二锅头把它倒到油箱里面去啊，这个对发动机的燃烧绝对是起反作用的啊。这邵一鸣等人发表在重庆交通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交通大学，它上面的论文啊，这汽油混合气掺水对汽油机燃烧过程的影响，他们是这么说啊，由于水不是燃料，那汽油机点火时呢，混合气中的水分子不仅不能燃烧，也不能助燃，而且水的比热容大，当周围温度上升的时候啊，还会从周围的工质中吸收能量来提高自己的温度，在着火与燃烧初期呢，会对火焰核心的形成和火焰的传播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好比说你菜里面你稍微放一点盐，你就觉得比较鲜比较好吃，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是一碗菜，对不对？你放了一碗盐，你把它混在一起，这有可能就没法吃啊，味道都是破坏掉了啊。那如果说你的发动机直接烧二锅头，那么发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会熄火，并且呢再启动也困难啊。所以说车子没油了，你往油箱里面加二锅头，虽然理论上它是可以着车的，但实际上发动机它并不一定能稳定运行啊。你真的没办法，荒郊野外一只狗熊在追你了，是不是？那实在喊不到救援没办法，你碰巧有一瓶什么二锅头什么烈酒，你试试看，你就赌一把啊，那说不定还能开一段啊。那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建议直接把酒或者是其他类似的东西你倒到油箱里面去，真的没油开了你打个电话找个救援嘛，对不对？
1: 急加速、急刹车、长时间怠速、超速行驶、频繁变道与超车等行为都会增加油耗，养成良好开车习惯，定期保养车辆，选择节能技术可有效降低油耗，实现绿色出行。
0: 别人这个车子百公里油耗6到7升，照片都发过来假不了，我自己为什么就是9升的10升呢？是不是车子哪里要保养或者是坏掉了？这还真不是一定的啊，有些开车习惯它是真的会导致车子更费油的。最常见的费油开车习惯呢，就是车子忽快忽慢，油门踩脚刹车踩脚，油门踩脚刹车踩脚，新手司机朋友也经常这么干啊。蒋祖华等人呢在人类工效学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仿真的不同经验驾驶人跟车驾驶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当车距离变化时呢，在驾驶里程不足10000公里的新手减速动作是比较晚的，减速力度呢又是比较大的，会导致车速过小，跟车距离增大，新手便会又要开始准备加速了。就好像你拿杯子接水，你接了满了，太满了，你是不是想到倒掉一点，倒的时候呢又不小心又倒多了，然后你再去添一点，添点又添过头，那么再倒一点不就费水吗，对不对？那于伟明等人在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常见不良驾驶习惯及其对油耗的影响分析，上面也有实测的啊。某款车车速呢上下波动3公里每小时啊，就是87到93公里每小时，这么8、90在那边上下波动的时候呢，它这个油耗啊比匀速90公里每小时要高出 2.7 升每百公里，多消耗了 38% 的燃油，将近40%了。所以说想省油稳住车速是很关键的，一方面呢尽量多开车积累我们的驾驶经验，另一方面呢可以多用巡航功能，让电脑和雷达来帮我们控制车速，也是能够有省油的效果的。那么说完忽快忽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来讲费油的开车习惯呢叫做高档低速，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

0: 反常识啊，因为不少老司机啊，他这个经验是，我低转速，其实是更省油的嘛。这个道理其实也是没错，只是很多朋友学了一半，只会故意刻意的一味的压低转速，恨不得一直就是1000转以下，就这么去开啊，就好像健康的节食减肥呢，是少吃碳水和油脂，而有的人呢，只会少吃，搞成绝食减肥就不健康了。所以说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这种研究，对吧？那么低转速费油的原因呢，可以从发动机万有特性曲线看出来啊。黄美美等人在现代制造技术与装备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基于 MATLAB 语言的发动机万有特性曲线的绘制里面，他也讲到啊，这万有特性曲线呢，描述了发动机转速、平均有效压力、燃油消耗率等等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横坐标呢是转速，纵坐标是扭矩，那一圈一圈它是像年轮一样的这个等油耗线啊。你图看不懂没关系的啊，图画解释一下，就是转速和扭矩越靠近中间的小圈就越省油。比如说铃木 XTD469Q 发动机在扭矩70到85牛米，转速2700到4000转的时候呢是最省油的。如果你低于了1600转，燃油消耗率啊是至少会上升 15% 的。所以就是太慢也不行，转速太低也不行，太快也不行，转速太高也不行。所以想省油，控制好转速比较重要的。一般来说2500到3000转在换挡是比较合适的。这动力啊油耗啊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兼顾的啊。但那不同车型肯定有区别啊，具体看看说明书好了。你比如说捷达 V3
1: 跑油车只要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登记注册，就能申请报废补贴了啊。那少部分的国四的车也可以拿啊。新能源车报废的话呢，要求是2018年4月30日前登记啊。然后呢，这台车还要求在2024年7月25日之前登记在申请人的名下，你不要什么突击换个名字领个车子就拿去报废，没这种事儿啊。那买新车的话呢，符合目录的新能源车是2万块钱补贴啊，买 2.0 排量以下的油车呢15000块啊。那买完新车，老车报废流程也走完之后呢，你要准备这些东西的啊，身份证、收钱收款的那个银行卡、储蓄卡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购买新车的发票、新车的机动车登记土话就是那个绿本本啊，那么然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了。那首先呢是在绿色的那个泡泡上面啊，搜索报废补贴，第一个标注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小程序，点进去，高大上了啊，你平时这种小程序不点吧啊，按照他说的要求填写就可以了，身份证填填啊，手机号，然后上传身份证照片，提交报废车子的车架号、注销证书、回收证明和一些日期信息，然后下一页填写新的车架号、发票、绿本照片和一些基础参数，最后核对一下信息没问题就可以提交审核了啊。那有的朋友呢按照这个流程交上去发现审核没通过，那就要看是不是后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了啊。第一种呢，你买的这个新车啊，它是不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上面的，那补贴就拿不了了。各位买新车你不妨这个目录先搜一搜啊。那市面上绝大部分的电车都是在目录上的，但如果你买的这个车子特别的小众，你比如说一些很遗憾已经退出市场的倒掉的品牌，或者说库存很厉害的库存车等等等等的，是吧？你最好不要去听销售忽悠，肯定没问题，现在政策这么好。这就好像你走在路上，你看到这个狗，好可爱啊，你家狗咬人吗？不咬人。你伸手去摸一下被狗咬了，他说这又不是我家的狗。你不要遇到这种经典笑话啊。那到时候2万块钱补贴拿不到了，现在政策是很好，我们车子没有政策啊。所以呢太小众的我也不是很建议，最好的办法目录查完对着买啊。那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呢确实是拉去报废掉了，材料也是拿到了啊，但是由于这个车子脱审了，说人话就是他手续没的，那车子啊只要脱检3个周期就已经啊相当于系统强制给你注销掉了，那脱审的那一刻就已经报废了，你不能报废两次嘛，所以说也是拿不了补贴的。因为这个机动车注销证明上面写的是灭失，不是报废啊。那第三个情况呢，新车发票呢是有三张的发票联、报税联、抵扣联，只有上传发票联才有用啊。你别看这张打印的不清楚啊，就传了其他的包驳回的，还要注意，以前我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联敲章忘记掉敲了，也会出这个问题啊。各位买车上牌的时候这也可以留心一下。那有些朋友啊车子呢没有那么老或者说我这个二手车卖还能卖不少钱呢，我不想报废的话呢，那你可以参考一下置换补贴啊，很多地方都有的。你只要在年底前把这个老车给处理掉，准备好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旧车的二手车登记证书和新车发票绿本，就可以申请置换补贴了，和报废不一样啊。那具体的流程呢，和刚才说的那个报废补贴呢，也是差不多。

不多，绿泡泡上面搜索置换补贴，下面标注浙江省商务厅这个小程序，哎，点进去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是省的政策啊。那其他地方的朋友一般也是直接找各地方的商务厅的官方小程序，你不要搞错啊。

0: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何洁 Kill the Flowers， 苏建信爱会痛的忘记不会，白举纲回下钩上，吉克隽逸妈妈的星星。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五位，林宥嘉《怪情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2周共有吴宣仪、单依纯、何洁、汪苏泷、林宥嘉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鹿晗《队长的一天》发布后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在我们本周的榜单荣膺第四名。周深凭借《如你随行》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全新单曲《Kill the Flowers》，作为其个人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曲目。这首歌曲以极具冲击力的高音与激昂的鼓点为核心，通过炸裂的声场传递出对美的伪饰挑战，鼓励人们不要被刻板的审美所束缚，强调自我本能的美学释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二

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实验元素，人声与编曲的强烈共振感营造出燃烧般的氛围。来自何洁 Kill the Flower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信的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这是一首融合抒情与摇滚元素的歌曲，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突破与情感的深度表达。信的歌曲呢，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节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伴随信的低音浅唱，逐渐叠加吉他与鼓点，最终爆发为高亢的摇滚呐喊。新歌上榜第二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举纲第五张个人专辑《荒野爱人》的先行曲《回下沟上》。歌曲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歌词通过大量的意象和隐喻表达对现实困难破局的渴望。音乐上采用摇滚基底结合电子编曲，副歌部分以高亢的声线展现爆发力，被大家形容为白领属性。歌曲结构层次分明，戏剧性的旋律展现出音乐剧般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这个夏天，一起进入小白的世界，直面成长爆裂，寻找野蛮生长的自己吧。来自白举纲，麾下钩上。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这是吉克隽逸在37岁生日当天发行的新歌，同时作为《太阳的女儿》巡演成都站的首唱曲目。歌曲以彝族文化“不要怕”，也就是阿鲁吉精神为内核，歌词“时间先让我长大，再让我变成小孩”等意象，表达吉克隽逸对母爱的感恩与对生命轮回的思考。歌曲尾声的彝语山歌段落，通过吉克隽逸与母亲早年的摇篮歌曲录音为副调交织，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

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金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素汐马可爱合唱的《亲爱的你》啊。国际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全球性节日，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权益，倡导平等有爱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欢乐安全的成长环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二人合作的这首歌揭示了家庭暴力、成长隐痛等社会现实。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则象征着冲破困境的儿童的勇气。

透过二人的歌声，好像看到了孩子们被托举出黑暗的一个个瞬间。如果能给孩子们带去一点点光芒，孩子的未来就有希望，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有爱。来自任素汐、马可爱的《亲爱的你啊》。我们继续来听卢靖姗重新演绎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卢靖姗温柔的嗓音搭配经典的旋律，让我们想起曾经在每个夜晚 emo 的自己。卢靖姗以她的口吻温柔坚定地表述人生途径里关于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孤独感，也别放弃对生活的信念，

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在音乐中感受到力量。来自卢靖姗的《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阿吉泰组合演唱的《马威》。这首歌曲以大凉山的自然风光与彝族文化的灵感来源，将摇滚元素与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被描述为用摇滚之灵魂点燃的温热情歌。歌词中融入狮子山、索马花等意象，呈现出对乡土情怀的浪漫表达。阿吉泰组合当中的吉子古且曾经有个个人的情感经历，谱写成了网络的热门单曲《阿依莫》为先例。这种将生活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创作形式，会为马威的情感张力提供了潜在注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各位，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这首歌啊，是乐队纪念成立20周年推出的首支单曲，以温暖治愈系的旋律和充满信念感的歌词，传递乐队与各位乐迷朋友们共同成长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走过这20年，旅行团乐队与每一位朋友共同享受创作的纯粹，也彼此陪伴走出低谷与不安的时期，无忧无惧，倾力在说，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走向下一个路口。来自旅行团乐队的下一个路口。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哎、来晚了，对不起、哎、昨天晚上没睡好觉。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你好大妈。
0: 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了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
1: 哎
0: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
1: 啊，
0: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郭姐了
1: 啊，
0: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
1: 哎，
0: 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0: 嗯，
1: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
1: 哎、
0: 还有呢。
1: 哎呦大叔、
2: 哎、
1: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黑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厨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儿的还睡不着呢。
0: 没说你
1: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插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也还能离咋的。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 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啊、放松。
0: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
2: 上。哎呀，这声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啊、
1: 大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有小钱儿、啊。现在有钱，所以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的。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是不是？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嗯、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2: 啊。
0: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2: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0: 我这底下咋都？

0: 大叔。
1: 行，
0: 哎，
1: 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2: 海。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家都去手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快点谢谢我吧。
1: 智商相当高。
0: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1: 嗯，
0: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不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41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1: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抽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3: 我说他两句行。他说呀，
0: 哎，
2: 我带呀。
0: 啊，
2: 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1: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改了吧。咱接着唠。
0: 好。
1: 嗯，
0: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1: 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1: 啊，
0: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吧。
1: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
0: 啊、
1: 你问我呗。
0: 行，
1: 嗯，
0: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1: 嗯，
0: 第一章就叫回家，
1: 嗯，
0: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1: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3: 他岁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
1: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吧？
3: 真的。
1: 你听不下去是吧？
3: 能。
1: 那你扣他干啥呀？
3: 胃疼。
1: 哎呀，你们吹，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1: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
1: 都税后。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子。
1: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2: 我能憋疯。
1: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0: 啊、
1: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得了中风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大夫疯了。
1: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
1: 哪个崔大夫？
0: 就说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烦人呢你是
2: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0: 哎呀
1: 怎么的
0: 胃疼
1: 人呢你们那么吹
2: 对
1: 你接了
2: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1: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杨兰兰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
2: 哎，怎么这又走啊？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又走了。
1: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怎么的？
0: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怎么
0: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我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2: 对呀，对不起啊，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
2: 嗯，
0: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2: 嗯，
0: 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不怎么
2: 的、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啊，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1: 我不要，都给他。
0: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
2: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戴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真的接住了。
2: 哎，
0: 对，你看看
2: 啊，
0: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0: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老口。
1: 小样

请坐这块。

0: 儿都是农民工公寓。从今天开始啊，这就是你们俩在城里的家了。拿着吧。哎，等会儿，钱呢？
1: 啥钱？
0: 租金呢？一个月300啊。
1: 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拿着。进来，没事我就走了，有事你们叫我啊。哎，你们俩。哎，走吧。
2: 谢谢啊。再见。兰兰，
1: 强强，
2: 你亲一个，
1: 着啥急呀？
2: 你亲一个，
1: 让人看见。
2: 怕什么呀？咱都登记结婚了，再说咱自己的家，爱怎么亲怎么亲，你亲一个。
1: 我没跟我爹说咱俩登记的事儿。
2: 啊，没说就没说吧，反正他女儿我已经弄到手了。
1: 你说什么呢？
2: 我是说，你怎么没跟你爹说呢？
1: 我爹不同意。
2: 为什么？
1: 我爹说你是个农民工，在城里连住处都没有。
2: 你爹怎么这样呢？哎，你爹过去不也是个农民工吗？
1: 我跟你说啊，我爹一会儿就来。
2: 来就来呗。
1: 我跟我爹说这房子是你买的。
2: 这房子是我买的？啊，我的妈呀，你说什么不好，我一个搬砖活泥的买块砖头人信，我买这房子谁信呢？
1: 那我不管，怕我爹说出去了啊，到时候就看你的。
2: 你说你跟
1: 我爹来了。
2: 我的妈呀，你爹来了。我
1: 哎呀，你躲什么呀？哎呀，你快去开门。
2: 不是，我怎么跟你爹说呀？你爹，
0: 哎，
2: 他占我便宜，
0: 这占你便宜了。你开门你就管我叫爹，那我要不答应，显得我都没礼貌啊。
2: 你有事吗？
0: 我是给你们俩送个暖瓶。
2: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0: 不是我，
2: 你走吧。哎，你说你跟你爹说什么不好？你说我买个房子谁信呢？我怎么跟你爹说呀？你爹
1: 要那我要不说这房子是你买的，我爹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这回我爹来了，你们上去，去看他。
2: 爹，
0: 哎，
2: 我是你大爷。
0: 哎，男人呢？怎么了？
2: 你老哎的干什么呀？
0: 那你开门你就叠的，我不哎
2: 你有事吗？
0: 不是，我都告诉你，这屋子里的东西这都是公家的，还有这暖瓶啊，你损坏就得照价赔偿。
2: 行行，知道走吧。
0: 你没事你得爱护。哎，
2: 你说你跟你爹说了，一会儿你爹问我怎么跟你爹说呀？
1: 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2: 谁呀？
3: 我是你爹。
2: 我是你爷爷。
1: 哎呀妈，这回真的是我爹。
2: 我的妈呀！哎呀，
1: 别着急，沉住气，一会儿我爹问你就说这房子是你买的。爹，
3: 兰兰
1: 啊，
3: 你爷爷来了。
1: 爷爷
3: 啊，我刚才听着屋里喊我是你爷爷。
1: 爹，你听错了。
3: 就是嘛，你爷爷都走了好几年了，我以为又回来了呢。

0: 你吓着我了。
1: 进来进。
0: 哎呀，这个方子夫。咦，这个小子是谁呀？
1: 啊，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未来的女婿大强。哦。说话。
2: 这房子我买的。
0: 怎么来这孩子这是？
1: 叫爹。
2: 爹。
0: 别叫爹啊！我今天就是来考察你的。考察合格了再叫爹啊！
1: 那爹，来来来来，你坐下啊！
0: 好好好，
1: 坐下，倒水。
2: 爹，喝水。
0: 你打算直接往我嘴里倒啊？
1: 杯子啊！
2: 对不起啊，
0: 这孩子。
2: 哎呀，喂，管理员，怎么没杯子呀？赶紧送个杯子来。哎，好，谢谢
0: 啊。这个房子可不错，这房子面积不小啊，
2: 我买的
0: 啊。我知道是你买的。哎呀，多少钱买的？
2: 300块。万，300万。
0: 300万买的啊？哎呀，小伙子不能。哎呀，农民工泥瓦匠，能挣300万买套房子，没累死你啊？
2: 不累，我买的。
0: 不闹不闹不闹，真是。
2: 拿个杯子来的。啊，哎，好，这位是？
1: 啊，这是我爹。
2: 哎呀，大叔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说他俩刚搬进来，您就来沾喜气来了？
0: 对呀、啊，这当爹的来沾沾喜气啊！你说，
1: 他是我们物业。
2: 哦，啥物业？这是农民工公寓，没有物业，我就是个管理员，他俩是租户。
0: 啊？怎么还租户呢？
2: 啊，爹，是这样，咱以后咱们不住了，咱可以租给别人，租户。
0: 拉倒，你这
2: 这不是。给我，你事儿没有？不是，我跟大叔
3: 有什么说的？
2: 我记住你说的，我没你什么事。
0: 人家客人来了，来给你涨涨人气儿，来给你闻闻果儿，怎么撵人家呢？小伙子，进来进来。
2: 靠边！你刚进来的时候一口一个爹的，挺懂礼貌的。这会儿不咋的了。
0: 哎呀，小伙子，哎，在这里吃饭啊。
2: 大叔，那咱就没别的了。哎、我都敬你，接你这酒啊！我祝您乔迁之喜，来走着，走着，哎呦，
0: 哎呀，好酒啊，
2: 噎死你！
0: 哎呀，这个房子装修的也不孬，怎么的？这房子是你装修的？啊！
2: 哎呦你真敢答应了，你装，集体装修的？
0: 怎么还集体装修呢？
2: 爹，是这样，咱这个房子是精装修，买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
0: 你这个房子买的可太值了。哎呀，不过我有点小小的意见，你看这个客厅了不应该铺这个地板，为什么呢？因为你小两口啊，将来结了婚以后啊，就得有小孩，有了孩子呀、啊，他是随便的尿尿，这个地板一遇水它容易变形啊。
2: 没事爹，咱这是复合的。
0: 复合地板也有质量的好坏啊。我干过装修，我一检查就知道它质量的好坏。我这样，我拿钥匙划划就知道了。到、哎，我的娘哎，怎么了这是？
2: 你想干啥、啊？
0: 我划划，我看看地板质量的好坏 啊。
2: 你想看看地板的质量好坏，你就拿钥匙划呀。
0: 怎么了？
2: 那你要想检查一下电视机的好坏，你还拿锤子砸呀？老头你这
0: 哎小伙子，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2: 咋了？
0: 俺家的东西我想砸就砸，俺家的地板我想画就画。怎么的这是？
2: 你个老头
0: 呀
2: 你画完我看看、啊、你老头你画完我看看。
0: 不，怎么的这是？人家买的，怎么还不行呢？
2: 还你买的，这是政府出资建的啊，造福农民工的，他俩就是个租户。完了，漏了。哥，
0: 来了，跟我回家。
2: 哎，不是，大叔，怎么的？不是，
1: 爹，你别走。
0: 我不走，我还不走。这个小子撒谎都不带打底稿的啊！走，
1: 爹。
2: 大叔，
1: 不是他想骗你，是我骗你。

0: 爹，我不是想骗你，我知道你疼我，怕我过苦日子，可现在不比从前了，跟着他我真的很幸福。
1: 爹，
2: 我不是你爹。
1: 爹，这房子确实不是我们买的，我不应该骗您，我骗您不对。爹，这房子是政府给咱农民工买的农民工公寓，你看这房子多好，以后我们换了地方换了工地我们还有这样的公寓。爹，这是政府和社会对咱农民工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辛苦了一天以后能够像城里人那样享受家的生活。爹，我求求你了，您就把女儿嫁给我吧，我会让她幸福的，我通过我自己的劳动，我一定会有自己的房子，我会让她幸福一辈子。
3: 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总董给您请安了啊。
4: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3: 笑好。
4: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3: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神秘星哥哪哪火吗？
4: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3: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4: 诗词歌赋，
3: 琴棋书画嘛，
4: 捕鱼捉蟹
3: 啊，煎炒烹炸，
4: 刀枪剑戟，
3: 斧钺钩叉，
4: 帮人搓澡，
3: 替人桑拿，
4: 给人洗脚，
3: 为人拔牙。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4: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3: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4: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嗯？你说咱是帮了还是不帮了？
3: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4: 那好了，不帮。有你这句话，嗯，我跟谢晋说了，
3: 你跟他，
4: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3: 不是谁？
4: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了他拍一部电影。嗯、啊，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3: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4: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3: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呢？都是，
4: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3: 什么戏啊？
4: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3: 别人也演不了啊。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4: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3: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4: 啊，不不不，
3: 没车接我。
4: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3: 对呀、啊，嗯，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4: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3: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抠手眼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4: 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啊，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啊。
3: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4: 啊。不不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3: 那我呢？
4: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3: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4: 都是老板，都一样。
3: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4: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
3: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4: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3: 啊、不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4: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啊、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恒哥，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看不到。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美子拉，
0: 拉美子拉，
1: 拉美子生来就不拉拉，
0: 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拉。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歌手两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了。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还给？
1: 行了。
0: 不，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1: 啊，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票？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我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夫妻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啊，
1: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不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吴铁柱。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
1: 坐车的感觉爽。
0: 这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
2: 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2: 不是，就岂止是坐车呀，他跟那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我跟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0: 啊，
2: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2: 不行，
0: 赶紧
2: 这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2: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哎，这
0: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2: 拉儿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

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清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美元，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新和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新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和县举办我市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和县委宣传部、新和县观光委、新和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市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3名、3等奖各3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告等虚假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0.6元、首月1.9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医保账户被盗刷。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
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

0: 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一年的，按照换证办理。
1: 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0: 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0: 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四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人，其 34

0: 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1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

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
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

0: 的智慧。张狮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 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 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情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雅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雅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雅等候，他去请老师。伯雅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2: 哎，我说早回家。
3: 哦，
2: 这里有个派出了吗？
3: 哎呀，我这是管派出，大管派、小管派，尤其是不遇来。我这管派一头大一头小，早叫人都跑不了。
2: 你看这瓷器，想鞋上都来人家管财布了。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掌柜的啊，那个菜虫他在多少号住的了？
3: 46号。
2: 46号，哦，换我们老板是他的老爷。瞧你来了，
3: 瞧我不送了，
2: 看见了吧？三牛在大爷家吗？
3: 给谁看了？
2: 给我们闺女，
3: 给人家闺女啊？
2: 哦，
3: 人家闺女叫个啥？
2: 你说你看病管看病，还问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3: 哦，那么你是那小胖脸大爷吧？
2: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小胖脸来了？
3: 那你叫了吗？
2: 先生，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3: 哦，叫了好像没他。
2: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上你那大掌、小掌、奖掌、洋掌，赶紧扛上大爷走吧啊！
3: 我的大爷，
2: 哦，
3: 你前面带了吧？
2: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3: 哦。

0: 子开门来了啊。
1: 爷爷你听咱一次你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扎给开门来啊。哎呦
0: 开门来
1: 那下午来破水两扇到底他那不能用。
2: 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到干哪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子上
1: 你抢回鞋上来了吗？
2: 看我来
1: 那看谁了？
2: 看鞋上
1: 哪呢？鞋上来了
2: 来了
1: 啊，这样假吧
2: 大娘
1: 啊，大爷你能听吗？
0: 哎别上叫啊
2: 叫啊

0: 啥？我个了三个苗了，大鸟能给你穿了。你大爷长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都能给你穿？
1: 哦，是问题啊！
0: 来来，先上坐。
2: 哟，连连
3: 坐过高铁来，后话就让先生给你看啊。
0: 哦，先生。好哈给大娘那娃娃长大给他是这种上边啊。
2: 哦。大娘
0: 哦，
2: 你先去婆家开水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家开水。
2: 哦，
0: 你好哈长大
2: 哦。
0: 哎，娘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在高铁之上啊。哎呀。
4: 这
0: 样来这样那个粗粗的老太太这上这上小慧先生来那个吃上呀喝上呀趴在地上唱起来呀
2: 我开始看他那个先生出嘴好赖了吧
0: 远远乐唱小慧来嘛那东西赖不了
2: 吃上呀
0: 我该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我
2: 说镜子吧
0: 哎呀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进我那个包汉那就这俩
2: 包不好、哎、
0: 哦
2: 那你说吃上
0: 呀老太太
2: 哦
0: 以我盘算少思想把吃扁吃吧
2: 就那镜子换扁吃可是一回事了
0: 也用点
2: 也用点
0: 好像要了那么就吃酒糟不要吃瘪色、
2: 哦、就吃酒糟、哦、不要吃瘪色、
0: 哦、那么还短不了点菜水
2: 没菜
0: 哎当时没菜
2: 哦没菜
0: 我是有面呀是先介绍下肉囊包
2: 妈妈是少爷吗、
0: 哦、你怕算过
2: 我咋买个来了吧
0: 吃个干烧二斤肉
2: 二斤
0: 哦至少三二斤菜
2: 哦三二斤菜、
0: 哦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2: 哦
0: 喝两桌手酒吧
2: 哦那是
0: 哦买上一瓶手酒
2: 哎买上两瓶子
0: 两瓶酒两瓶
2: 哦买上两瓶
0: 大气侠好啊、
2: 哦哦、大气侠
0: 这咱
2: 哦
0: 喝手酒还短不了秋盘盘凉菜
2: 哦是了
0: 哦
2: 这就是凉盘盘了
0: 说着买上一瓶好瓜两个都算好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现盐水你烧一个桌桌
2: 哦一瓶好瓜两个都算
0: 哦
2: 还有上两
0: 好毛韭菜二两半
2: 哦好毛韭菜二两半
0: 再把它盐水捏少一点
2: 盐水
0: 哦
2: 哦篮子里
0: 篮子里接着呢嘎香瓜
2: 可以啊哎啊再搁上两个茄子
0: 丢眼了小少男子嘴巴也看少了来啊、嗯、咋了这是哎这不还不是小先生刚说是霹雳虎是吧上老爷楼了还不保事呢上了什么哦这个回楼还往里收也得是这大舅往里头看了哎来来你再接上来
2: 我那天看见那个先生就在咱连连那手箱里头我就这么接
0: 头了那咋你是你尿尿来你、
2: 哦、你看见上来
0: 我看见让见人家尿了
2: 王了、哦、不是个王先生、
0: 哎、不是还有个王先生了又不了是个陈先生
2: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了、
0: 哦、对、哎、你看我这样拿花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2: 哦、
0: 我就拿这个玻璃棍子在这里忙了
2: 哦，
0: 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一个托托放在这洞上挑了
2: 挑了
0: 这个说着王狗鸡
2: 狗狗鸡
0: 哎呀
2: 对
0: 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来
2: 王上来了
0: 王上举多了放下阿鬼来了
2: 拉出那不是王是光
0: 哎呀
2: 拉出光大爷
0: 啊、
2: 哦，大鸟可不好了
0: 咋不好了
2: 人家女家可对这个赖病
0: 上赖病
2: 你要不鬼头了从小学生管我怎样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跟大娘商量看，你跟大娘商量看，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有一个三岁两个，大叔，
2: 大娘，阿姨，
0: 哦，
2: 那我叫两位啊，
0: 先生，
2: 来说
0: 话片
2: 啊，
0: 叫连连，不话就找三十个啊，
2: 连连，快说啊。
0: 小姐是面不回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2: 面不回抽了
0: 哦你头晕了咋也就在那上上了
2: 哦这个叫忘了
0: 哦
2: 忘记了
0: 我会哭了
2: 哦
0: 先生
2: 啊
0: 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俩
2: 啊
0: 先生还等着了我这打开水啊

0: 丽丽呀，你跟妈妈的电话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干什么？
1: 好多了。
0: 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吃药来了？咋着来了？
2: 吃药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呀。
0: 哎，先生，可不用忙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撒谎做错饭了，你吃上顿饭再。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呢。
0: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多，再走啊。
2: 哦，大娘啊啊、
0: 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哦，就在大娘家吃。
1: 老
0: 太太，啊，先生，给咱后汉招待上啊！
3: 哦，先生，没人能不知叫你呀？
0: 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4: 连连，你叫妈妈不叫了。
1: 哦，
4: 咋了？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哈尿了，你说我同意了，往顶上爹爹爹妈妈花了50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解释，你说妈妈同意了，我他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让不能给他双子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啥吧你妈妈还冷烧子，不管超越你先吃半个，我给你讲了少了。
1: 哎，
2: 我不想这里也差别，我就不是也死了，还躲着俩老头子来上口的大伙头子上一个少了的了，一个少了的，你给我等起来
3: 啊，
2: 姑娘给我起来
3: 啊，
2: 老头子
3: 哦，
2: 你吃好了吗？
3: 吃好了吗？
2: 你是个老汉啊，
4: 妈妈你也喝好了，
3: 喝好了
2: 啊，再吃点的啊，那你吃好了，
3: 吃好了，
2: 你是吃好了喝好了，我换你商量个事啊，你看啊，先生好先生啊，
3: 好学生太好病了，好学生，
2: 你看啊，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3: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呢和尚嘴啊，
2: 哎呀这个老汉而且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学生好和尚把咱俩练练那又不老老，
3: 又不老老咋接，
2: 又不老老给哥那学生啊，
3: 给哥那学生啊，
2: 哦，
3: 烈烈同意来，
2: 哎，而且烈烈可早就同意，
3: 就那学生也愿意讲，
2: 而且愿意的，
3: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2: 哦，我也同意来，
3: 那你就我就算了，
2: 哎，老头咋来来来，哎呀呀。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3: 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2: 哦，

Thank you.

注意到吗？可是你把一个耗子带回去了，我不要去了。哎，就算忘了。

亲人女儿呀，我是方位的精神。哎，只有咱父母着眼，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好走，我花心转我跨马，哎，也将小雀不打，隔人不狗不踏踏，百年了还听老子动个爆米花，哎，何人让公安给接住了？嗨，被抓着走了我两千八，嗨。这个箱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说实话，它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是带上一张孤零零。哎呀，我是摸着背的咋也好耍，只有是到了半上，哈哈哈哈，我是摸他咋也是要我弄的男人。

0: 这啥呀？
1: 这么大的山货，咱们的医生啊都被大货收回了，穿上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哎呀，你看这双手露点，实

0: 是换上一条擦料啊，是两个都臭业业来的，他们我会送你，而你去陪他做专项说。
1: 这个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啊。
2: 涛哥，哎，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用搞他计较。我曹操都会通知你，说你去诸葛亮的罗错，现在要了，儿子，还拿你好尊点回来。

0: 我是一个人走进的。呀呀呀呀，你留着回家的，你留着回家的。哎
1: 不要回家了吗？
2: 要回走。
0: 哎呀，肉一天穿的，
1: 这是个媳妇儿，大爷个都不得干呀！不要回家，羡慕我呀！
2: 哎呀，小子他是个可怜的道，而洪高山又是官僚的嫡庶，他这么这么侥幸，这种孝义，这种嫡庶，你懂不？你懂不？
0: 就你懂，还就你瞧。哎呀，自从你强子丢落江的落错，你夏天拿下破四把火，哎呀，又白水又开水，里面有野味酒味，此地无有再难了，你表达不上的二九配。
2: 他大姑怕是闹猪的少，江上出出一个人，咱们不怪睡过吗？
0: 哎呀，不管了，你个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大姑娘，富裕的穷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是着凉。哎呀，你说你图啥？为啥？是你一当家，像老母大英雄，好酒好菜不掉光。你看，这三口姑娘娘，一天那个耍花的呢。要说开女人，还得拿那王爷讲。嘿，开国老国不及你的人。
2: 哎，你，
0: 我愿意愿意。哎，我说涛子哥，我是说你是不是那邪巴巴的好姑娘？你不得美不得，不是美不成？咋，你不得？你不在我的
2: 你这里孙老娘又被六个小又一个倒的地形，而胡两母双娘相识太无依无靠，就这院问题你怎么是长浪之辈啊？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大娘呀。哎，你说相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只有那大母大的呀，我才叫大娘的。把小子拉出来，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那你弄什么？
2: 你个老土枪！
0: 你看你个枪头啊！
2: 老土枪！
0: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0: 你有啊？
3: 我老娘有病，没钱看病，我这

二人呢，我说走咱们路嫂子，把三儿送去，让他开一个证明，出为大路增添，给我老表开病。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1回，战宛城，曹操失爱将。
1: 刘备丢了徐州，带领着关羽张飞来到许都投曹操，先派孙乾和糜竺跟这位曹丞相说一声，也就是打个招呼吧。曹操这么一听很高兴，哎呀，刘备刘玄德来投我，好极了，刘备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兄弟，他立刻亲自出营。刘玄德来到曹操的府中，曹操是设宴款待，这顿酒喝得很高兴。酒席筵前，刘备就把吕布怎么占领徐州的事情说了说，曹操还给刘备解说了几句，先帝不必挂怀，可称兄道弟。曹操这胆子够大的，怎么说他胆儿大呢？上一次吕布不是管刘备叫了一回兄弟，张飞差点跟他拼了命吗？这回曹操又跟他论开兄弟了，幸亏这位张三爷没在跟前。曹操告诉刘备，你不必担心，吕布啊怀有虎狼之心，这个人素无信义，有时候我呀会协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共灭吕布吕奉先。刘备听得挺高兴，欢宴而散。曹操把刘备送走之后，正在屋里喝茶，忽然间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他的谋士荀彧。曹操一看，荀先生，你有事吗？主公啊，今天我看您待刘备不薄呀。
2: 应该厚待他。
1: 哎呀，主公，刘备乃当今一位了不得的英雄，咱们抓还抓不到他呢，杀还杀不了他呢，今天他自己来投，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主公您宜早图之，就是说此人留着的您得把他杀了。
2: 哦，
1: 曹操听着一愣，他手捻着胡须看着荀彧，半晌无言。荀彧心想，我说的这话主公听进去了没有？怎么看着我不说话呀？荀彧明白了，我家主公是个深谋远虑的人，可能这个事情他已经想过了，我多余提醒他不能吧，也许是我提醒他之后他正在思考我说的这些话，也未可知，我不要在这打扰了。荀彧想到这儿，悄悄地退出去。曹操从打这个座位上站起来，他就在屋里头来回走溜，背着手他走了这么几趟，他在想荀彧这话。这时候又有脚步声，跟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呢？是郭嘉郭奉孝。郭嘉进来一看，曹丞相正在想什么心事，他不想打扰了，转身要走。
2: 冯孝，请留步。
1: 哦，还没看见人儿，曹操就知道谁来了。他对他手下的谋士那是了如指掌，非常熟悉，像反手关文一样，谁什么脾气谁什么秉性，谁爱吃咸谁爱吃淡，走路的声音他一听就能听出来。郭嘉赶忙站住，冯孝啊，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要问你。曹操就把刚才荀彧跟他说的那几句话跟郭嘉说，你看这事该怎么办。郭奉孝听着这行打了个愣神，哎呀，主公这可使不得呀，主公您若想平定天下为百姓除害，必须是广揽天下的英雄俊杰以及能人志士， 主公你一向是求贤若渴。

0: 闲下事。既是这样，还怕招揽不到人才呢。刘备是个天下出了名的英雄好汉，现在他走投无路了，来投我们。您要是把他杀了，那就落一个不能容人的坏名声。天下有能力的智谋之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谁还愿意到您这儿来？如果这些贤士都不来投，主公啊，你依靠谁来平定天下？这件事关系重大，望主公您是三思而行。
1: 郭嘉这番话是向着刘备吗？他一点儿都没向着刘备，他这完全是为了曹操，为曹操成其霸业。他那意思是，你先把刘备收下，等您霸业将成再杀他不迟。多厉害！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曹操的心肠。奉孝所言极是，这几句话是正合老夫之意。曹操就不听荀彧的了，听了郭嘉的解劝，他是重重的款待刘玄德呀，把玄德家小也做了安排，而且每个人都有些赏赐。随后他奏明天子，封刘备为豫州牧，给了刘备3000人马，粮食万斛，一斛五斗。给了这么多的粮草，这么多的军兵干什么呢？他让刘备你先行一步，兵进小沛，再取徐州，随后我助你一臂之力，你前脚一走，我是随后发兵，你我携起手来取徐州，共灭吕布。玄德非常感激，他三声炮响，点齐人马，刘备带着兵走了。玄德刚走，曹操马上点人马收拾辎重也要起兵。恰恰就在这时，刘兴探马来报，张继由关中统帅人马想兵进许都来劫驾，可是不幸走在半路上中了暗箭，张继死了。他侄儿张绣把他的军权接过来，用贾诩为谋士，要继承叔侄，也要进许都来。这还了得，如今张绣已经兵屯宛城，是虎视眈眈呐。曹操还能走吗？他要去徐州，这许都空虚可怎么办？他立即找来谋士，这么一商议，荀彧给出了个主意，说这么办吧，你写一封书信呢，给吕布安抚安抚他，让他跟刘备和好，先把他稳住，咱们先去取宛城灭张绣，回过头来再打吕布不迟。曹操一听妙计，他当即派王泽拿着一封密书，带着礼品到徐州安抚吕奉先，然后自己点齐精兵150000，派夏侯惇为先锋，领着30000青州兵是兵发宛城。曹孟德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屯御水。刘兴探马飞奔进了宛城，张绣一听大吃了一惊，他就要列队迎敌。他手下的谋士贾诩一看，哎呀，将军且慢，曹孟德来势汹汹，不可力敌呀。张绣一愣，他以为贾诩是害怕了，自己一端详，贾诩的面目上并没带出来什么丝毫的畏惧之色，那为何拦阻呢？先生，移民之间，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毙不成吗？我们不出去打，等着曹操把宛城包围了？不，将军，以我之见，咱们可以投降曹操。
0: 张绣听这火了，唰一下剑眉倒竖，虎目圆睁。
1: 贾诩知道他不高兴了，将军息怒，听我一言。他吩咐左右退下，他悄悄地跟张绣说了这么几句，张绣笑，

谢先生教。这个主意可太高了，贾军给他出个什么主意？你以为我让你真心投降啊？你先假意降他呀。取得曹操信任之后，他把兵也给补充了，粮草也给发了，他前脚走，咱们兜着他后边打，这不一样吗？何必这么硬碰硬呢？那就有烦先生您去一趟吧，我当然愿往。贾诩辞别张绣就奔曹营来，来到曹营一见这位曹丞相，曹操是趾高气扬，干嘛？张绣跟我一仗未见，先派来这么一个文墨书生见我，这是何意？当他一见贾诩的时候，曹操心里一愣，看贾诩气度不凡呢，而且是谈吐文雅，坐在这几句话就把曹操给说住了。他说是张绣将军派他来，是来请降的。那曹操当然愿意了，这得省去多少麻烦呢？既不损兵，也不折将，收这么一位大将。张绣，我听说此人武艺很高啊。曹操当即就答应了，并且他想把贾诩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他的谋士。贾诩微笑，给他施了一礼：“我多谢丞相的厚意，我不能在你这儿，因为过去我随过李傕，做过很多错事，得罪了天下的百姓，于心很不安。我本想退隐，多蒙张绣将军的器重，他待我不错，我不能弃他去投别人，请丞相原谅。”哦，那我就不多留了，以后想跟先生多多请教。贾诩客气了几句，离开曹营，回来跟张绣这么一说，张绣当即报之令旗令箭，就来到曹营请降，立刻把人马也都带过来了，把曹操给接进了宛城。曹操告诉夏侯惇等，把这营寨扎到宛城外一连十多里，好气魄，好威风。张绣待曹操不错，是每日设宴款待。曹操待这位张将军也不薄，是以九礼相还呢。曹操心里一点犯合计，他合计个什么呀？这张绣想我是真的是假的呀？你说他假的吧，他可把兵马都带过来；你说他是真的呀，我看他怎么有点敬鬼神而远之啊？他跟我总客气，客气的曹操有点发毛。曹操本来疑心就大了。有一天下午啊，曹操带着他的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在街上散步。他一看这个宛城这地方还真不小，可就是很冷清。那个买卖铺户啊，大多都关着门上着板儿，街上行人也很稀少。这怎么回事啊？曹安民还纳闷呢。大概是啊，让兵荒马乱给闹的。这一打仗把老百姓都吓坏了，可也没打呀。曹丞相的人马一来，张将军就降了，应该说这得是万民庆贺的事儿，怎么这么萧条呢？爷儿几个正在街上走着，忽然从对面扎嘟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了一辆电车，这车门口上挂着这么一个半截纱帘，在这车里边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接着这纱帘啊，这太阳正好是西照，哎，正则桥看得很清楚。曹操就看了两眼，这车就过去了。车走过去好远一段路了，曹操回过头来还往那车的方向那儿看。恰恰就在这时候，车里边坐着的这个女子也挑开车帘探出身子来，正看曹操。曹操微然一笑，四目相对，眉目有情。在曹操身后跟着这几个武士以及他儿子曹昂，谁都没看出来，只有曹安民留了个心眼。等他们回到了府里之后啊，曹安民就问曹操：“叔叔，今天您走的路上看没看见那辆车上坐着的那个女子？”曹操心一动，看见了。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叔叔，
0: 您知道那是谁家的女子吗？
1: 谁家的？我没打听过。
0: 她是张绣将军的神母，张继的夫人。
1: 哦，
0: 曹操也没太介意，只是点了点头。曹安民上前一步，看屋里头没有人，叔叔，您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女子？
1: 你这是何意？
0: 那没关系，你喜欢我就把她接来，陪您喝喝酒。她是一个寡居，这有什么要紧呢？
1: 这个
0: 曹操一听可也是，他也没太理会。曹安民派人就把这位邹氏给请来了。这邹氏一见曹丞相，是一见钟情，赶紧走的路上他就看见曹孟德了。不单是走路上，曹操发兵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而且是久仰这位曹操的大名。二位一见面都挺热情，摆上酒菜就喝上了，越喝越高兴，天也晚了，曹操就把这位邹氏给留在府里了。过了几天呢，这邹氏有点担心。担什么心呢？这离张绣太近了，这要让我侄子知道了，这多不好啊。他跟曹操一说，曹丞相一听，夫人不必担忧，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明日我接夫人到营中去住，也就是那地方逍遥自在，谁也管不着。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把邹氏接到大营来。他每天与邹氏在大帐上寻欢作乐，他让他的大将军典韦守住了大帐的辕门，没有我的将令，谁也不许进帐。纸里包不住火呀，你瞧那别的事儿啊，很少有人知道，是关乎这方面的事儿传得快着的呢。这人也怪，一沾这方面的事儿他很敏感。有人就告诉张绣了，张绣怎么一听，怎么着？这可真是欺人太甚了。张绣啊，这些日子就憋着这口气，他听了贾诩先生的话，我假意应酬应酬曹操就得了。他以为曹操住个三天五日的就走了，感情他住在那不走了，整天自己还得接他送他，摆酒款待。张绣早就腻了，不但那个，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讲究他。你看咱们张绣将军那么大的本事，一见人曹丞相一枪一刀都没动，立刻降了人家了。哎呀，真是人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这哎。他好像听见人家这么讲究，其实还真没人讲究他。张绣就觉得在人前呢、矮了那么一块，现在他又一听这个事儿，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砰这下子他就蹦起来，立刻把贾诩先生请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这曹操太不像话了，我这么恭维他，他霸占了我的神母，我不杀他还等待何时啊？别着急。贾诩摆了摆手，看看左右无人，将军，这事好办，您不用生这么大的气，如此这般，您这么办，我看大事可救，曹操可擒。先生言之有理。第二天，张绣亲自来见曹操，曹操刚把酒菜摆上，一听说谁，张绣来见，他赶忙跟邹氏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回避回避。邹氏连忙进了寝帐，他把酒席也撤下，把张绣接进来，问张绣找他什么事情。张绣就说，我带了些人马投降您呢，可是这些人马这么混杂的速度不行，怎么办呢？我得把他们归拢归拢，因为这些人不断的逃跑，我怕丞相您有什么想法。嗨，曹操一听，这我有什么想法？你整顿军马这是好事啊，行，把你的人马都调到一起去吧。多谢丞相。张绣强忍着胸中的怒气，脸上那笑也是皮笑肉不笑。曹操每次观察人呢，还都观察的挺准确，这回啊他没看出来，其实曹操是没心思看，他光惦记那位邹氏了。张绣把人马都集中到一起了， 兵分了四路，都准备好了要动手还不行，怎么回事？都知道曹操在大帐前呢，霸着辕门那员大将典韦非常厉害，两榜神力过人，此人有万将不敌之勇，手使一对短大青铜戟，重80斤沉呢、啊。那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真就像拿个玩物似的，谁能敌得了这个人呢？贾诩想了想，将军您不要慌，我知道最近典韦呀和咱们的大帐下有一员偏将交了朋友了，谁呀？胡车，我可以跟他说说。张兄一听，你跟他说些什么呀？我让胡车呀到典韦那儿去一趟，他最厉害的不是那对戟吗？把他那对戟给他拿出来，也就是说偷出来。那典韦还有什么降人之处啊？此计甚好，先生快快去办。贾诩就告诉胡车，胡车就找典韦去了。典韦还挺喜欢胡车这人，他说他直爽，而且胡车说是一个怪人。怎么是怪人？说他那两条腿是日行八百，一天能跑700-800里，而且两臂有几百斤的履历。典韦高兴这样的人物，一见面两个人就很投脾气，经常在一块喝酒。今儿胡车来找他，俩人又喝上了。胡车今天喝得特别畅快呀，而且这喝的是酩酊大醉，哇哇直吐。典韦高兴了，朋友既然喝得这样，我哪能不喝醉？那我要不喝醉了也对不起朋友，您倒少喝呀。咕嘟咕嘟，他也大醉了，醉得人事不省。两个人好，一边一个，砍得这会儿稀呼噜像打雷似的，全睡了。这时候曹操在中军帐也正在和邹氏那儿喝酒呢。忽然间他听营中一阵大乱，曹操就问了一声：“哦，外面何事喧哗？”启禀丞相，是张绣领兵巡营。
1: 好，
0: 曹操没介意，心说张绣还行啊，我跟他婶子在大帐这儿喝酒，他还忠心保国的为我巡营呢，让他巡吧。又过了一会儿，又乱起来了，不但乱起来，而且还着了火了。有人来禀报丞相，说营中火起。
1: 哎，慌些什么？
0: 云营着把火算什么事儿？赶快扑灭不就得了吗？扑不灭了，这火是越着越大呀。不单那个，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如雷，这怎么回事啊？紧跟着一声喊杀呀，是惊天动地。曹操一看不好，邹氏也吓得面无人色了，猛得告诉夫人莫慌，帐前有典韦将军把守，是万无一失。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可这位典韦将军醉了。
0: 那军校赶忙跑进来禀报他，张绣反了，带人马已经杀到了辕门。将军快醒，将军快醒。
2: 他翻了身又睡了。哎呀，把他拉起来不行吗？
0: 拉不动他呀，他体大深沉。可是典韦虽然醉成这样，他心里不是一点都不明白。忽然间这时候他听见了辕门外边有动静，他也很警觉。
2: 可是酒这个东西太厉害了，
0: 酒不醉人，人自醉嘛，是头沉腿飘啊，光明白不行，喝醉了的10个有8个心里头清楚，但是腿打飘。不对，典韦一哭一声，由打床上就坐起来，他瞪起双睛来，侧耳这么一听，辕门有喊杀声，啊嚓，一脚就把禀报的军校给踹门外了。他伸手就摸双戟，戟不见了，他转过脸来再看，这胡车也踪影皆无了。哎呀，典韦明白了，我上当了。胡车醉酒是假的，我是真的呀。 他一个箭步由打大帐里闯出来了，来到外头去，屋这么一看，辕门外灯笼火把亮，如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那喊杀声不绝。人打已经快到辕门了，点兵这么一着急，冲人，由打两个军校的肋下拔出两口单刀了，他就杀上前去了，逢人就杀，遇人就砍，砍上一会儿的功夫，这两把刀的刀刃呢，全卷了。哎呦，不解为急的这使不上劲，那双戟一举，那是什么劲头？他称手啊，不有那么句话吗？那手巧不入家是妙，他把这两把短刀就扔了，啊！怒吼一声，伸手抓起两个军卒，他用活人打活人，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咚！给打死了好几十。只有典韦一个人赤手空拳把住辕门，那些人哪休想进得一步，让他杀的是步步倒退。这可怎么办？干脆咱们用乱箭攒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水里一阵翻过身，这这这这这这这，乱箭齐发，哎呀，典韦是身中数箭，他一声也不吭啊。可是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大将典韦喊叫一声，口吐鲜血，躺在了血泊之中，当时毙了命。虽然这人死了，躺在那地方，说木下钟点足有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敢解典韦身边过。你说厉害不厉害了？死这么长时间，还那么大的威风。幸亏典韦堵住了辕门，这才给曹操腾出空隙。他冲上一匹骏马，叫绝影，也就是大宛马呀，逃出了营中，带着他的儿子侄子还有邹氏。可怜呐，他侄子曹安民与邹氏死于乱军之中。曹操带到了御水，在御水也叫白河呀，他出源于河南省嵩县西南，往东南流淌，经过南诏、南阳、新野几个县，流入湖北省的襄阳地界，进入汉水。这河挺宽，当曹操拜到御水河边，就听一声弓弦响，噔，啪，哎呀，曹操左臂中了一箭。他低头再看，胯下大宛马，哎呀，这马感情已经中了十几箭了，要不得这马一边跑一边长鸣的。曹操有点心疼啊，他催动坐骑趟着河水往对岸跑，刚跑到对岸岸边的，又飞来一箭，正中这绝影马的左目，这马一撂蹶子，噌，就把这位曹丞相给摔在了平川。
3: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下。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2回，吕奉先、徐州胜袁术。
4: 曹孟德中箭落马，他今儿幸亏骑着这匹宝马绝影，要换匹别的坐骑，曹操的命早没了。不管怎么样，这马有多大耐性啊，身中10几箭，他还把曹操由河那边给驮到这边来。顿其积水奔波过，堤畔仍存旧马松，今五羊遇水河边，仍有曹公的马迹。曹操这一落马，他儿子曹安赶快过来把他父亲扶起来，把自己的战马让与他父亲，让他父亲赶快催马加鞭。可怜曹安死在乱军中，被人给剁为肉酱。曹操在半路上这才碰上了他的残兵败将，把这些人收拢到了一块儿。曹操刚喘一口气，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怎么了？他手下的大将于禁造反了，杀死了无数青州兵。呀，曹操用手一推胡须，心里万分难过。这可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大将于禁怎么好端端的反了？正在这时，有探马来报，于禁在前面已经扎住了人马。曹操一听，告诉夏侯惇、李典、乐进赶快迎敌。于禁真反了？没有。是怎么当的事儿呢？他们怎么自己杀起自己人来了？感情夏侯惇带的这些青州兵啊，太坏了，是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啊，老百姓怨声载道。于禁一看，这还了得？我要不收拾了他们，怎么能够稳住民心呢？为此他才杀死了不少青州兵。然后他听说曹丞相到了，他扎住阵脚了。于禁摆了一个一字长蛇大阵，这时候张绣领着追兵也来了。于禁是催马上前大战张绣。夏侯惇、李典、乐进一看于禁和张绣打上，咱们也帮着杀吧，一起上前把张绣杀得大败。杀散了张绣的追兵之后，于禁这才来见曹丞相。见丞相插手一施礼，曹操勉然打量于禁。于将军因何烦我？于禁一听，微微一笑，他就把自己收拾青州兵的事情跟丞相说了。曹操点了点头，那么你为什么不早早前来禀报于我呢？这意思就是说，有人在我跟前告你了，也就是冤枉你了吧，你怎么不来跟我解释解释？于禁听着这会儿启禀丞相，末将觉得退敌是大，分辨是小。哦，曹操暗挑大指，好一个退敌是大，分辨是小，有人冤枉我几句算什么呢？我得先把追兵杀退为要。嘿嘿，曹操看了看于禁，遇水之战，无甚狼狈， 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整兵讨告，坚垒有不可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

曹操夸赞了于禁几句，不容易呀，说我呀身为宰相，让人家张绣给杀得这么狼狈，可你呢在乱军之中还能够整顿兵马，杀退敌兵，有不可动摇之节。虽然古有很多名将，谁能比得了哦？当时他赐给于禁金器一副，封于禁为益寿亭侯。刚封完于禁，曹操翻身下马，放声大哭，把众将都给哭傻了。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走到半道这么伤心呢？大家过来一解劝，这才明白，感情曹操是在哭大将典韦呢。他吩咐人设摆香案，就在路边祭奠将军典韦。先祭奠典韦，然后才祭奠他的侄子曹安民和儿子曹昂，最后连大宛马绝影梁驹他都祭奠。哎呦，曹操哭得这伤心呢、大伙无不落泪，众将钦佩无比，丞相待人至厚。你看看，儿子侄子他都没哭，他哭的是典韦。曹操是从心里往外悔恨，这员虎将伤得太不值得了。祭奠完毕，班师回了许都。这趟宛城去，为了这么一位邹氏啊，儿子也完了，侄子也搭上了，还搭上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名将，连他老命都差点饶上。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付出的代价可太大。回到许都之后啊，曹操话也少了，精神头也不振了。这些谋士一看，哎呀，丞相这是怎么了？有人就来问荀彧，说丞相是不是因为儿子死了，侄子也没命了，为这个事情伤心呢？荀彧一听，不能，丞相是做大事的人，这些小事他怎么能愁成这样？我觉得咱们丞相是在想心事。那么您说咱们丞相在想什么呢？荀彧微微一笑，丞相的压力不小啊，因为东边徐州有吕布，西边南阳有张绣，北边冀州有袁绍，南边淮南一带有袁术，丞相是为这个事情发愁，能吗？不信咱们去问呢。来了一问曹丞相，果然是这么回事。曹操正在想心事呢，因为这天下如果说是六分的地方，我曹操只占一分两分的，那四五分都在别人的手里，他的心头患不少啊。尤其是这二袁的势力非常大，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腹大患。是曹操更为担心的是呢，袁术啊，最近当了皇上了。袁术什么时候当的皇上？就是在当时的建安二年，也就是公元197年正月，于寿春，他自己抱着由孙策那儿得来的那颗玉玺，自己承认自己就是皇帝了。曹操所担心的就是怕袁术啊和吕布勾结起来，那可就等于是猛虎生翼了，因此他心里很烦恼。荀彧和众谋士来了这么一问，他把这心事就对大家说了。果然曹丞相的心事叫荀彧给猜着，大家都很佩服荀先生。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丞相您派往徐州联合吕布的那个王泽他回来了。哦，快叫他来见我。不但王泽来了，王泽还陪来了一个人，谁呀？吕布跟前的那个陈登、陈元龙。他们怎么来的呢？王泽拿着曹丞相的这封信到了徐州，一见吕布，封吕布为将军了。当时吕布是设宴款待王泽，在酒席筵前，这王泽就跟吕布

说了说丞相啊，对您可好了，不断的夸赞您。吕布这人就爱听奉承话，人家一夸他好，他就有点飘飘然，所以他重谢王泽。然后他还派陈登、陈元龙陪着王泽呀、啊，到许昌来见曹操，表示一番谢意。同时呢，还把袁术派来啊，到徐州来提亲的那媒人韩胤，给送到曹操这儿来了，以表示吕布对曹操的忠诚。那意思就是说呀，我吕布和袁术那儿已经毁了婚了，您丞相就看着办吧。其实这都是假的，吕布有吕布的想法。他怎么想的？他告诉陈登、陈元龙，你到了那儿见着曹丞相之后，你跟丞相给我好好说说，给我领个徐州牧得了，我不要这将军。那是为什么？感情这将军呢，在当时汉朝来说是个虚衔，当徐州牧有实权，就是军政财文大权在握，所以吕布啊愿意要这牧。陈登就这么着压着韩胤和王泽来到了许都。曹丞相这正跟他的谋士商议呢，刚说完他的心事，一听说去徐州的王泽回来，还带来了陈登、陈元龙，曹丞相捻然微笑，暗暗点了点头，心说陈元龙你来得好啊。他先把王泽叫进来问了问，然后他才请陈元龙来，是设宴款待。与此同时，曹丞相吩咐一声，将韩胤人头砍下，悬挂高杆。就因为韩胤到徐州保个媒，曹操就把他杀了吗？不是，杀韩胤是冲着袁术，我让你称帝，给你点颜色看。这边把韩胤杀了，曹丞相这儿亲自给陈元龙拔胆，而且还不断的夸赞吕布、吕奉先，自己呀、啊、想把吕布封为左将军。陈登一边喝着酒，一边端详曹操。他看寺外没有什么别人，他这才低低的声音跟曹操说：“丞相，吕布这个人，难道您不知道吗？他是勇而无谋，轻于去救。他是个才党，此人不可久留，宜早图之。您怎么还加封其为将军？”曹操微然一笑，听着这会儿，他把这椅子往陈登的跟前挪了挪，表示亲近。曹操拉着陈登的手，陈先生，吕布实难久仰，我甚知之。吕布这个人不可久留，我知道，可是苦无良策，我有什么办法杀他呢？说着他瞅着陈登。陈登一听，丞相您如不嫌弃，我陈家父子愿做内应，您什么时候打吕布，我们什么时候给您帮忙。哎呀呀，陈先生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曹操当时封陈登啊为广陵太守，给陈登他父亲2000担的俸禄，那在当时汉朝是最高的了。这是赏有赏，官有官呢、啊。这陈登也对得起吕布，徐州牧啊，他一个字儿都没提。曹操想留陈登在这儿多住几日，陈登待不住了，说我得赶快回去。等陈登告辞走的时候，曹操是难舍难离，手挽着手亲自把陈登送出老远。陈登有点吃不消了，受宠若惊啊，我就算您封了一个广陵太守呗，您是当朝宰相，我的个天，送出这么老远还送，抓着我这手说什么不松开。丞相您留步吧。陈相

0: 先生。说到这儿，曹操拍了拍陈登的手背，东方之事全赖于君。这两句话说得有劲，那就是说我把吕布交给你了，你可把他给我看住。陈登听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请放宽心。然后他这才上马回了徐州。来到徐州，吕布当然得问问他了，你看你在曹丞相跟前给我怎么说的，这徐州牧给我领来了没有。哦，陈登也是蛮高兴，就跟吕布说了曹操怎么杀了韩胤，又怎么厚待自己，是上顿有酒下顿有菜啊，这还是小事呢，赏了我父亲2000担俸禄，封我为广陵太守。说了半天呢，这徐州牧一字没提。吕布开始还耐着性听，他得听个头尾啊，听着听着，哦，你这不错呀，我把你派的那许都去，合着你弄个广陵太守，你父亲得了2000担的俸禄，我在徐州牧你没提呀、啊、好，匹夫藏来了，吕布他妈宝剑抻出来，我让你们父子把我出卖了，你父亲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跟袁术悔的婚，悔婚之后这次我才把韩胤让你给带到许都去，合着你拿这韩胤换了官了，我非杀死你不可。吕布把双眉这么一挑，鼠睛一瞪，他真要把陈登给砍了。陈登呢面无惧色，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将军你这是为何呀，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这个吕布愣了，我怎么不明白事啊，您看您等我把话说全呢，我呀是没给您领来徐州牧，可是我已经在曹丞相跟前谈过您了，我跟曹丞相说，说吕布将军像猛虎一样，丞相您可必须得把他喂饱喽，您要不让他吃饱他就要伤人，可丞相并不这么认为，他说您是一只雄鹰，说我不能啊让吕将军吃饱，因为还有好多糊兔，那么就说狐狸跟小兔等着这雄鹰去捉，我怎么能叫他吃饱呢，吃饱了之后他就飞扬而去了。为此大概是曹丞相才没加封您为徐州牧。哦，吕布听到这会儿眼珠一转，陈登我来问你，曹丞相所言糊涂者何人。哦，将军听了，丞相说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皆糊涂也。哦，吕布听着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这么一扔，仰天大笑，知我者曹公。吕布乐了，吕奉先的笑声未绝，探马来报袁术兵分七路来取徐州呀。吕布吃了一惊啊，袁术真的来了，是浩荡荡统兵150000，这可怎么办？吕布赶快请陈宫来议，快商量商量吧。陈宫心里好大不痛快，心说好啊，将军你才想起问我来，我给你出过不少的主意了，你可好多主意都没听啊。今天袁术发兵来了，我看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吕布一问他，说袁术兵分七路，统兵150000来取徐州，咱们该如何抵挡？吕布可真有点慌啊，难怪他徐州这总共人马全算在一块儿，大概也就是10000多人，想敌人家150000，那150000兵马一到，哗，就打你徐州这过一下子，甭打，恐怕就吃不消。陈宫一听，将军不必惊慌，您只要杀2个人，袁术自退。
1: 吕布一愣，
0: 成功这话说的他有点没听明白，怎么着，杀两个人这15万人马就能退喽？公台，那你说杀什么人？
2: 您就赶快把陈家父子杀了，所有的祸端都是陈规、陈登父子两人招来的。
0: 如果陈规不给您出主意，您怎么能悔婚呢？那女儿都嫁出去了，走在半道上，您派人又给追回来了，不就陈登那几句话吗？您不把这俩人杀了，那袁术那气儿出不来啊。
1: 陈公这几句话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这陈登就那坐着的，
0: 哎，陈公就指着他鼻子说。吕布一听公台说的有理，他当即吩咐，先把陈登给我绑上，然后派20名军校把老儿陈规给我绑来。
2: 一眨眼的功夫，把陈家父子就给捆起来。
0: 吕布下令先把陈家父子人头砍下来，用匣子装殓好，送到袁术的先锋营，我看袁术退不退兵。这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陈登啊乐得前仰后合的，哈哈哈哈，哎呀好笑。
1: 吕布还就怕陈登这一笑，
0: 你乐什么？将军，你就听陈公台三言五语就要将我父子开刀问斩不成？
1: 那是自然，
0: 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给我闯了祸，招来了袁术大队人马。
2: 哦，吕将军，
0: 在您看来呀，袁术浩荡荡15万人马兵分齐路来我徐州，其表面

0: 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

0: 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 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

0: 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夜市上的推杯换盏，大排档的鼎沸人声，由滋滋踹锣声响勾连出一个真实的烟火人间。螺肉凭借大开大合的滋味堪称人间风味，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
2: 夜市上的推杯换盏，大排档的鼎沸人声，由滋滋嘬锣声响勾连出一个真实的烟火人间。生于江河湖海的螺，存纳着天地的广阔，生就一副江湖气息。从机井年代的灾民冲击，到钟鸣鼎食的文人雅趣，从广袤的海岸浅滩到内陆的水田湖泊，螺肉凭借大开大合的滋味堪称是人间风味的集大成者，同样也承载了一个民族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相较于在全世界安营扎寨的田螺，体型小巧花纹粗糙的螺丝是独属于中国的风味。在苏州，螺丝又被称作罐头肚肉，烹饪后的螺丝汤汁裹着肉球，堪称一个微型罐头。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爬出淤泥的螺丝丰满细腻，剪去尾巴后配以葱姜酱油爆锅翻炒，就是苏州人春天的常客酱爆螺丝。和精致淡雅的淮扬菜相比，浓油赤酱的酱爆螺丝色泽稍显饱和，而上汤螺丝的清新却是最地道的淮扬特色。剥一颗皮蛋，切几片腌肉，削一颗春笋，用大火滚出高汤，而后丢入洗净的螺丝，任其在翻滚的奶白色高汤里吸足汤汁。将螺丝吃出风格的还属广西，肥嫩紧实的螺丝在广西人的手中变换出千姿百味，尤其是那碗令人闻风丧胆的螺丝粉，引得全国各路好奇的舌头跃跃欲试。事实上，柳州的螺丝粉里并没有螺丝，但螺丝却又无处不在。经过大火熬煮，肉质脆嫩的石螺溶于骨汤，幻化为无形，而后将象牙白色的米线、金黄酥脆的炸腐竹、爽口的酸笋及绿油油的青菜揽入怀中，飘出阵阵热气，释放出极具辨识度的浓香。如果此时再搭配一瓶柳州本地产的冰镇豆奶，就是最地道的柳州烟火。作为农耕大国，水乡稻田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景象，而长于稻田的田螺自然也是中国百姓的美食智慧。提及梭螺，长沙当仁不让。在这座中国最快乐的城市，长沙的夜市大排档几乎每桌都要点上一份口味螺。事实上，肉少的田螺很难担起填饱肚子的重任，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抽出一根牙签，对着田螺壳轻轻一挑，舌尖抵着螺口轻轻一吸，指天椒的辣、花椒的麻、姜蒜的辛，加上紫苏的乙香，裹着肥嫩的螺肉滑入口中， 填满了牙齿之间的空。

0: 乏味，而后一口冰啤酒的灌入，再燥热的情绪都能被抚平。在拥有广袤海岸线的中国，盐吉梭罗海螺也不遑多让。润于海洋的海螺，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保留最鲜美的味道。在环渤海一带，肉质细嫩的锥螺身姿细长，有种纤细的美感，直接用水煮就能获取锥螺最本味的鲜甜。嘴巴轻嘬，螺肉便顺着汤汁灌进嘴里，令人忍不住嘬了一个又一个，像嗑瓜子一般。所以很多地方又把锥螺叫做海瓜子。在广东人的心中，食材的原汁原味最为讲究。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花螺肉质紧实，加入黄酒白灼，就是最地道的老广风味。经过黄酒的点化，紧实的螺肉驱散海洋的甜腥，却多了几抹酒香。或许是个头较大，肉质肥厚，又名响螺的香螺在广东经常被拿来煲汤。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螺肉愈发紧致，和鸡肉、香菇、玉竹等食材滋味上合抱交融，味道上又互相独立，一如个体与社会的若即若离。
1: 拌栗香而知天下秋，炒栗子、烤栗子、桂花栗子、栗子鸡、拌栗鸭、栗子糕，寒露一过，栗子就忽然变身，充斥在大街小巷，成为秋日餐桌上的限定尤物。
0: 拌栗香而知天下秋，炒栗子、烤栗子、桂花栗子、栗子鸡、板栗鸭、栗子糕，寒露一过，栗子就忽然变身，充斥在大街小巷，成为秋日餐桌上的限定尤物。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栗子兼容并包，扎根在南北两方，是难得不用 battle 一番就可以欣然共享的可口食物。小小的栗子用自己积蓄的香糯甜美为菜肴增色，若食品界也有奥斯卡，那栗子一定是当之无愧的最佳配角。在各种大菜面前，虽说栗子是配料，但往往却成为最诱人的点睛之笔。比如深受大江南北群众喜爱的栗子鸡，与鸡微炖而成，鸡肉鲜香，栗子绵软，色泽红润。很多人不爱吃鸡，却偏偏喜欢挑栗子鸡中的栗子来吃。福建厦门还有一种香菇猪脚腿罐头，猪脚是炸过再焖炖，味道别致。做成罐头后，煮面煮粉的时候放上一点当浇头，水煮白面也立刻兴奋到站起来在舌尖跳舞。但这个罐头中的灵魂，其实是藏在其中三三两两的板栗。杭州有名的扣肉，方正的肉块被切成薄片，层层递进，晶莹的油脂将宝塔形的摆盘渗透得更加诱人。盘子周围搭配了笋片和面饼，讲究的面饼中会缀上栗子碎粒，夹肥的扣肉被塞进满是栗子碎的面饼中，化解了油脂的腻，又增加了面饼的甜。栗子和肉的组合无穷无尽，除了栗子烧鸡，还有栗子山药老鸭汤、板栗炖牛肉、板栗炖羊肉。我曾经还在山东一家小馄饨店里吃到过栗子猪肉馄饨。除了与肉搭配，从宋代就开始流行的腊八粥中，栗子曾经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材料，在寒冬腊月里给人们带来甜蜜温暖。

0: 如今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已经渐渐失去了隆重复杂的仪式，但简单的板栗小米粥依然会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上。皱巴巴的栗仁在滚滚的小米粥中恢复了活力，而粥也因为栗子的加入变得更加香甜。江浙一带还流行用板栗来包粽子，大多数时候要搭配五花肉或是肉酱，再高级一点的还会搭配瑶柱、虾和鲍鱼。金华人就地取材，发明了金华火腿栗子粽。火腿鲜香，栗子软糯，完整的栗子在唇齿间破碎，沾满了火腿油脂的糯米和栗子摩擦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等糯米和栗子都幻化成粉状的形态时，它们彼此组合诞生了《红楼梦》中的桂花糖蒸心栗粉糕。如果没有大师的耐心和手艺，也可以尝试最简单的料理板栗蒸饭，体验这份季节限定的美味。简单的白饭丢上几颗剥好的栗子，米香混合栗香在蒸锅里融会贯通，这种懒人吃法也足以慰藉人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若是赶上桂花飘落之时去杭州西湖畔，最美妙的事情不是与许仙邂逅，而是喝上一碗桂花鲜栗羹。比起桂花鲜栗羹的纯情浪漫，糖炒栗子似乎更多了几分烟火气息。从南到北，从古至今，糖炒栗子都一如既往地俘获人心，只不过杭州上海的栗子铺总会比北方栗子铺多两个字儿：桂花。桂子飘香，丹桂盛开时节采摘的栗子吸收了桂花的香气，这种桂花栗子在经历糖炒之后有一种别致的香甜。南方的栗子甜在桂花的意境中，而昆明的栗子则甜在师傅手中白花花的糖水中。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时往锅里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粘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红豆栗子稠鱼烧、栗子藕羹、栗子蛋挞、栗子大福、栗子月饼、栗子糯米酒、栗子酱、炒米烘栗子、栗子乌鸡汤，有时候甚至觉得栗子是没有个性的，它几乎能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不同菜肴中，平凡的令人惊讶。但或许正是这种讨巧的性格，才是人们离不开它的原因吧。
1: 火锅让四川热闹喧腾，而茶馆则让四川悠闲安逸。一代代的耳濡目染，早已使喝茶仪式深入四川人的血脉里，茶馆也成为年轻人忙里偷闲的世外桃源。
0: 一半在火锅里，一半在茶馆里，这地方只能是四川。外地人去四川，当地朋友有待客三件套：喝茶、打麻将、吃火锅。其中两件就发生在茶馆里。火锅让四川热闹喧腾，而茶馆则让四川悠闲安逸。对四川人来说，茶馆是除了家以外所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据说四川人的一生十分之一都在做茶馆。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学者王迪曾对成都茶馆深入研究，认为四川茶馆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四川人的公共舞台。唐代饮茶之风开始流行之后，茶馆就跟着诞生了，当时叫名铺，明代始呼为茶馆。经过一千多年发展，中国南北方形成了不同的茶馆文化。

0: 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代表，茶馆里多悬名人字画，摆典雅桌椅，清古中不失华丽。而在南方，闽粤江南川蜀三分天下，闽粤重功夫茶，从选茶取水到茶具泡法，样样考究。江南茶楼往往临水而建，秀色无边。赌川蜀茶馆倜傥不羁，市肆里一间矮屋，几排桌椅，三教九流，坐卧随心，烟火气十足。四川人口才好，就是在茶馆里练出来的。无论故朋新友，一进茶馆都是谈友。各行各业的人在茶馆里进进出出，说说笑笑，芝麻大的事儿也能聊上大半天。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站。早年间，茶馆于四川人而言就是一个互联网，是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来源。四川茶馆为什么这么多，又何以自成一派，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四川地跨中国大陆第十三大阶梯的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西部是高原山地，东部是丘陵盆地，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通道进入四川，与其境内的1400多条河流为四川提供了适宜茶树生长的湿度和温度。于是高山好茶借水而发。其实细数起来，四川的名茶也不少，竹叶青、碧潭飘雪、蒙顶黄芽等都是绿茶中的精品。四川人在茶馆里喝的一般都是绿茶，当然四川也产红茶和黑茶。川南的彝族、川西的藏族、川北的羌族等少数民族喝的比较多。唐宋时期，四川人将茶叶运往西藏等地，形成了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马古道。对四川人来说，喝茶是一件不朽的盛事，因此也就有了独特的川味讲究。这讲究首先便体现在器具上，喝茶用的是盖碗，泡茶用的是黄铜长嘴茶壶，摆在茶馆里的家具是竹桌椅，油漆也不刷，往来的茶客和岁月自然会为他们包上了一层温柔的浆，古铜一般温润。在别的地方，盖碗是用来泡茶的，喝时茶汤出到品茗杯里细啜，但在四川茶馆里，盖碗是泡茶的也是喝茶的。以前茶馆是袍哥常去的地方，袍哥们对暗号就摆茶碗阵来联络。如今这种事儿很少了，但老茶客喝茶时眼角一扫就能分辨出你是内行还是外行，那一眼看的是你拿盖碗的手法。新茶馆多的是花里胡哨的动作和噱头，为的是吸引游客。要深入了解四川的茶馆文化，还得去那些老茶馆。如今原汁原味的川味茶馆在四川的城市里几乎绝迹，成都附近仅存的几个百年茶馆里，摄影师比茶客还多。茶馆没有示威，但是味道变了。成都的90后朋友说，即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茶馆依然是他们首选且常去的地方。茶馆是年轻人忙里偷闲的世外桃源。或许一代代的耳濡目染早已使喝茶仪式深入四川人的血脉里，而茶馆就是安放身心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只要茶馆在，生活的根儿就是稳的。
1: 去腥解腻，提味增鲜，香料是最为低调却最有态度的中国味道的代表之一，就是五香。但五香是哪五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款配方，那一道美味。

去腥解腻，提味增鲜。香料是最为低调却最有态度的。中国味道的代表之一就是五香，但五香是哪五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款配方，那一道美味。花椒可称是中国的调味之王，而古人吃花椒比今天要狂热多了。据中国古典食谱考证，中国历代的古食谱平均有 22% 的菜品中都要加花椒，唐代更是达到顶峰，使用花椒入菜的比例达 37.1%。 花椒首推当属色香味俱佳的大红袍。典型的大红袍花椒带有柑橘香气，令人着迷。它分布也广，四川汉源、甘肃的武都与秦安、陕西韩城与奉县等许多地方都出产优质的大红袍，它也是大多数的川菜和四川火锅的首选。但要单论花椒的麻，还得看名为麻椒、略带点苦涩的青花椒。这种椒轻易不出劲，多磨成一撮紧张刺激的花椒面，麻人于无形。那种颜色和口味都非常火爆的川味美食，少不了要来一点麻椒，典型便是白里透红的麻婆豆腐。近年来号称清香麻的藤椒更加流行，它的麻味是花椒家族里最清淡的，但香味清新浓郁又富含油脂，天然就能协调不同的食材，与讲究口感爽滑的鸡鸭鱼肉等同会，麻的清香可人。再配上少许鲜红嫩绿的辣椒圈圈，衬托出食材本味的活色生香，是百菜百味的川菜中非常平衡的一种风味。五香头牌花椒之外，其他四种香料历来是众说纷纭，但八角和桂皮始终牢牢占据两个位置。八角学名叫八角茴香，所谓茴香便是能除肉中臭气，使之重新添香的意思，北方人则称为大料。它可能是长得最高的香料，广西原生的八角树大都在十几米高，要取得这种香料颇为不易。牛羊肉等味道浓烈的肉一下锅就放入八角，香味可充分发挥，使肉味更加醇香。但八角可远不止拿来炖肉，还能拿来腌鸡蛋、鸭蛋，就连煮一朵简单的大白菜时加入少许盐与八角，都可以让口感丰润绵长。有十多种不同来源的桂皮是一类樟科樟属植物园香料的统称，亦是两大天然香料库广西云南的骄傲。八角自带迷人的甜味与芳香，能够增香的桂皮是香料中的另一员大将，与白芷草果炖煮可形成宜人的汁香，配合陈皮甘草能调出后味十足的幽香，香辣的味道更是少不了桂皮。有了它，原本火热躁动的辣才能变得醇厚起来。五香的其他两个位置说法可就多了，自唐代传入的丁香与原产自地中海地区的小茴香都是五香的有力竞争者，备选也少不了草果、香叶。这其中来自云南的地道特产草果听起来较为陌生，但若说起麻辣火锅底料、德州扒鸡、新疆大盘鸡，这些闻名全国的风味背后，总是少不了一味提香的草果。不过五香也早已满足不了人们对味道孜孜不倦的追求了。紫苏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如果你提到滋滋作响的韩式烤肉，还是海鲜日料与天妇罗，总是少不了配上一片或微青或有点绿的皱叶，这就是紫苏。

0: 紫苏现在依然是国内常用的香料，如传统小食紫苏梅果，紫苏与鱼鲜更是一对长久 CP， 虾与蟹总少不了用紫苏来去腥杀菌。一线吃三省的浙江开化，用紫苏配上螺丝，鲜嫩无比。这种古老的香料更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入侵物种小龙虾一朝成为天作之合。长沙人的招牌口味虾里少不了的便是紫苏与蒜蓉的浓郁汤汁。在口味非常清淡、推崇食材本味的广东人眼里，最好的香料也得清淡。这看似矛盾，但广东人却找到了让香料不那么喧宾夺主的方式，这就是晒干后酒精储藏的柑橘皮、陈皮，时间愈长味道越够劲，正是所谓百年陈皮赛黄金。广东陈皮质量颇高，乃至于单分出一条广陈皮的赛道来，新会陈皮则是其中翘楚。广东柑橘图谱在，制陈皮的正宗原料便是原产新会、主产新会的大红柑。新会濒临南海，毗邻港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著名的侨乡，新会人远行少不了带上几片陈皮，缓解舟车劳顿、调和水土不服。这一种简单淡雅的香料也因此流传到五湖四海，见证了一段段江湖儿女的传说。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自己养生小知识，中风是道难跨的坎，记住少碰四物，做好这六事，就能有效预防中风找上门。这个护脑妙招是什么？
1: 长寿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目标，现代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医疗水平也在飞速发展，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年提升。可是对于

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经常吃油炸食物会增加血管内饱和脂肪的含量，从而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增加血管堵塞，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想要远离中风，平时一定要少吃油炸食品。二，少碰腌制食品。在我国，很多家庭都有吃腌制食品的习惯，而食物在腌制的过程中会加入大量的盐分，若经常吃会影响血管的健康，使血管硬化，增加人中风的风险。三，少碰高脂食品。很多人比较喜欢吃一些高脂食物，如肥肉等，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进入到人的血液中就会吸附在血管壁上，从而造成血管斑块的形成，从而大大增加了中风的风险。远离中风，饮食还是要以清淡为主。四，少碰高糖食品。甜食是生活中很多人的最爱，甜食好吃，但糖分进入到人体之后会转换成脂肪，从而增加患上中风的风险。做好六件事预防中风。一，调整饮食。想要远离中风，首先就要调整好自己的饮食习惯，饮食尽量以清淡为主，避免高糖、高盐、高脂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会大大降低人患上中风的风险。二，积极运动。现代人普遍缺少运动，经常运动会促进人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经常运动的人不但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同时患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更低一些。三，经常饮水。水是生命之源，人体 70% 是由水组成，经常喝水可以更好地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起到稀释血液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四，避免熬夜。熬夜是现代人的普遍现象，经常熬夜会加速器官负担，也会加速血管的老化，这也就会大大增加人患上中风的风险。因此想要远离中风，平时一定要注意充分的休息，避免经常熬夜。五，拒绝烟酒。烟酒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经常吸烟饮酒会使这些物质大量的囤积在人体内血管内，从而造成血管和身体的老化，甚至诱发疾病。烟酒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所以远离中风，平时一定要拒绝烟酒。六，定期检查。想要预防中风的发生，定期的体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让你早发现一些病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避免病情加重，达到严重后果。

0: 刺激养生小知识，掏耳朵挖鼻子是个不好的习惯吗？
1: 关于耳朵，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什么时候需要掏耳朵？耳屎医学上称叮咛，是由耳道皮肤腺体自行分泌出来的物质混合灰尘皮屑形成的，它能防止异物直接损伤鼓膜，对鼓膜起到保护作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进行咀嚼动作时，叮咛会自己排出，不需要主动清理，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我们前往医院主动出击，比如出现了堵塞影响听力，或者是在耳朵出现流脓流水时，需要先清理再进行治疗。二，用棉签掏耳朵是否安全？很多人习惯沐浴后用棉签清理耳朵，认为棉签前端柔软，不会伤害耳朵。其实棉签与外耳道的直径相差不多，用棉签掏耳朵不但不能把叮咛掏出来，还可能会将其推向耳道内侧。而且叮咛本身具有一定酸性，如果靠近鼓膜，会对鼓膜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听力，长期下去会导致叮咛堆积在鼓膜周边，对鼓膜及耳道中的皮肤黏膜造成影响。关于鼻子，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鼻屎怎么来的？为什么越挖越想挖？我们的鼻腔内存在有很多的粘液腺，这些粘液腺会不断分泌粘液，以此来保证吸入的干燥空气变湿润，避免呼吸道受到不良刺激。而鼻屎其实就是外来的一些灰尘，这些灰尘会被鼻腔粘液阻隔在鼻腔内，与其混合后形成黑灰色的异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鼻屎。在空气较为干燥的时候，鼻屎也会被风干。试想一下，鼻腔内存在一个坚硬的物体，那自然是不舒服的。此时把它抠出来的话，那种爽感体验过的人都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挖鼻屎的原因。二，为什么挖鼻子不好？一，诱发颅内感染。我们面部的血液循环是非常丰富的，特别是鼻黏膜的下面，如果我们的手部没有进行清洁就擅自挖鼻孔，容易把细菌等病毒感染带到鼻黏膜，出现鼻前庭炎，造成颅内感染。二，损害鼻黏膜。鼻黏膜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如果在我们挖的时候不注意控制力度，或者是频繁用手指进行挖鼻孔，会导致鼻黏膜出现受损的情况，或者出血的情况，给鼻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三，损伤鼻毛。鼻毛给我们的鼻腔起着保护的作用，可以阻挡灰尘，也可以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如果经常挖鼻孔，会导致鼻毛变少变细，就影响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屏障，会导致很多病原体的侵入。经常挖鼻孔还可能引发咽炎、鼻窦炎、中耳炎以及慢性过敏性鼻炎等疾病。若鼻腔反复受损溃疡，甚至会增加鼻部癌症的风险，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关于咽喉，这些注意点你要知道。一，为什么有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症状？我们常称为咽异物感，主要特点是吞咽口水时感觉咽喉部异物感，但是在进食时这种感觉消失。而所谓的咽异物感是咽喉部黏膜感觉异常，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原因是长期抽烟喝酒、进食辛辣刺激食物、说话过多、熬夜或疲劳等等，所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二，如何缓解咽喉痛？如果喉咙疼痛不剧烈，局部炎症较轻的情况下，适量饮用或含漱淡盐水，可起到轻度杀菌、缓解疼痛的作用。但需强调的是，盐水浓度以接近生理盐水最佳，而且最好是用温水，过浓反而会加剧疼痛。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不传之秘就藏于手心，巧用手心温度调理身体，就能改善多种小毛病。
1: 小时候，每当我们害怕时，只要握住大人的手，当手心的温暖传给我们，恐惧就会消散。当我们吃凉东西肚子疼的时候，只要大人将温暖的手心捂在肚皮上，疼痛很快就会缓解。手心的温度总是带着一份温馨，一份神秘。几年前，我和一位修行的朋友聊天，我一边聊天一边晃动脖子，因为前天晚上颈脖子受凉后一直不是很舒服。这位朋友告诉我，只要将手捂在颈脖上受凉的地方，一会儿暖和后就不疼了。我试着捂了半个小时左右，脖子果然就好了。这位修行的朋友告诉我，这手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用手心的力量来治病。此后我就经常观察病人的举动，看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利用手心的能量在治病。有些风湿病患者双膝关节疼痛发凉，病人坐下来后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用双手掌心捂住膝盖。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患者的膝关节疼痛就会很快缓解。外出活动了，走路走累了，老年人喜欢坐下来休息时用手捂一捂膝盖，通过这个小小动作，劳累的膝关节很快又有力量走路了。头痛的患者喜欢用手掌捂住头痛的部位，将头痛区慢慢的捂热，头痛就缓解了，有的甚至就治愈了。当胃受寒后出现胃痛，病人习惯的姿势就是用手捂住胃部，慢慢的胃痛就得到了缓解，病情轻的甚至就治愈了。手心的温度真的很神奇，观察多了自然就会琢磨，为什么这么普普通通的手掌捂一捂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呢？很多疼痛都是局部的气血经脉的不畅通所致，内经病机19条其中一条就是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而我们手掌心是劳宫穴，心脏的热量正好通过心包

0: 传递到这里来。如果使用手掌来治病，还不如说是在用心治病更加准确。手心的温度不高也不低，是非常温润祥和的，这也暗合了内经之旨。想到这儿，或许会问，身体的疼痛用手这么捂上一捂就会好吗？身体内的寒就这么捂一捂就会散吗？黄帝内经上讲，秋冬善病肩背骨节，意思是说秋冬天会有许多人患肩背关节骨痛、膝关节屈伸不利等病症。我们临床上遇到这类病人，便会向他们推荐简单易做又不花钱的掌捂疗法，配合吃药疗效非常好，甚至有时不需吃药便有效果。比如肩周炎的人，例如右边肩关节炎，我们会建议他们将左手掌心搭在右肩，每天晚上这样做一个小时，期间不动不言不视，将心神收回来，这样会有微微出汗的感觉，肩膀的寒湿便被排出来。膝关节冷痛的人，可以将双手掌心的劳宫穴对着膝盖按捂，每天晚上一个小时，不听不言不视。寒从脚底生，现代人饮食穿着原因，许多人都从脚生了寒气，慢慢蔓延到小腿、膝盖甚至大腿、脏腑。所以掌捂膝盖的方法可以截住从脚而生的寒气往脏器蔓延。冰冻断人种，冰箱的普及、辛辣食物的泛滥，使许多人的胃经常承受着冰火两重天的折磨。生冷瓜果，秋冬天仍喝冰水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所以我们临床上询问人们的任脉时，常会感到肚脐周及肚脐下小腹的冰凉感，说明这里寒气急剧的厉害。所谓阳化气，阴成形，腹部经常处于冰冷的场，很容易生成肿瘤等阴性物质。我们建议这样的人用掌捂法散去肚脐周及小腹的寒气，每天晚上一个小时平躺下来，用双手捂在腹部冰凉的地方，不听不视不言，专心内守着腹部，临床上也收到良好的反馈。或者现代常见的颈椎病，也可以用掌捂法，将一手劳宫穴对着颈椎捂半个小时，左右交替就是一个小时，专心内守，精神在手掌心上，疗效显著，简单方便。家人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腰痛的，也可以用掌捂法给家人缓解病痛，让病人侧卧或俯卧，将自己手心贴在痛处，两个人都不要讲话，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掌心上，也是非常好的方法。掌捂疗法要点，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要将手心直接贴着需要治疗的皮肤，直接接触皮肤，直接接触皮肤。这些动作大家可以在床上进行，比较保暖。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每个方法我们都强调了需要做到三个不，即不听、不言、不视。你可能会说，这样好无聊，大家边聊天边掌捂，时间过得快，或者边看电视边掌捂，也容易消磨这一小时。但大家不知道，我们这个掌捂法的核心要诀便是这三不。现代人许多都是阴阳不调、寒热不平衡的状态，我们用的掌捂法通过不听、不视、不言，精神内守，达到静的状态，人的身心不妄动了，便开启了人体寒热对流系统，这时我们便可以用自身之热疗自身之寒，所以这全身多余的热量都通过手掌心的劳宫穴去熨贴身体寒凉的地方，使寒热对流，气机流通顺畅，转了一个圈子，那么疾病便会减轻甚至痊愈。这种做法便是古代的导引之法，因为有心，自然秋冬不再寒冷，充满温暖。
1: 自尽养生小知识，为何痛风独宠男性群体？要想控制尿酸，需要警惕这几种食物。
0: 调查显示，我国男女痛风患者比例严重失衡，大约是15:1的关系。前不久的一项调查中还发现，在我国20岁至80岁的汉族群众，大约有 25.1% 的男性和 15.9% 的女性存在高尿酸血症。

为何痛风独宠男性群体？男性痛风的高发率与机体主要的性激素雄激素密不可分。男性体内的雄激素可使细胞器的磷脂膜对尿酸盐结晶有易感性，因而机体的尿酸排泄会被阻滞而积于体内，进而出现尿酸结晶沉积的现象，诱发痛风的出现。而女性患者相对于男性患者比例较小，主要是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含量要比男性的少得多，她们体内有着天然的保护神雌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在女性体内促进肾脏代谢尿酸，尿酸浓度不会持续的升高，自然也就不容易出现尿酸结晶，避免沉积尿酸时诱发痛风，因而女性的痛风发病率要比男性的低得多。难道痛风偏爱男性群体只因为他们是男性吗？不只是这个原因，痛风的出现主要源于机体的尿酸水平异常，而这种异常与平日中饮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食物中会有嘌呤成分，如果对一些高嘌呤食物不严加把控的话，长期摄入会大大增加痛风出现的几率。恰好男性在平日的工作应酬或朋友聚会上，火锅、啤酒、肉等高嘌呤食物较多，而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只会大大增加体内的尿酸水平，男性群体变成了高发病群体。一旦得了痛风，苦不堪言。痛风患者体征类似于急性感染，有肿胀、局部发热、红及明显触痛等，局部皮肤紧张、发热、有光泽，外观呈暗红色或紫红色，足弓、踝关节、膝关节、腕关节和肘关节等也是常见的发病部位，全身表现包括发热、心悸、寒战、不适及白细胞增多。对男性群体而言，除了身体上的折磨之外，还有胃口上的折磨，忌口多，以至于吃麻麻不香了。痛风人群的饮食禁忌，如果患有痛风，应该避免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肝、肾、脑、肠、舌、胰、脾，还要注意避免海鲜，如贝类、海鱼、鱼卵、虾蟹、紫菜，以及避免肉汤、肉汁，尤其是火锅汤、老火锅汤等等。此外，应严格戒酒，尽量不要喝各种富含果糖的饮料，也就是说，痛风之前的美食，在得了痛风那一刻就要与他们说再见了。但痛风真的让人什么都不能吃，只吃白菜、豆腐等清淡的吗？痛风患者应该以低嘌呤、低脂肪、低热量、低果糖、高蛋白、高纤维素、高维生素饮食为主，多饮水，多食用新鲜蔬菜水果，合理饮食。其中低嘌呤食物有以下几类：一、主食类，主要包括谷薯类及其制品。痛风患者可以吃大米、小米、薏米、小麦、大麦、荞麦、高粱、马铃薯、山芋、红薯，以及米粉、面条、馒头、面包等制品。二、蛋奶类，鸡蛋、鸭蛋、牛奶、酸奶、奶酪、炼乳等。三、水果类，新鲜水果均属于低嘌呤食物，痛风患者可以直接食用或榨汁饮用，如西瓜、苹果、香蕉、梨子、橙子等都可以吃。四、蔬菜类，大部分蔬菜痛风患者都可以食用，不仅嘌呤含量低，而且营养价值高，痛风患者可以多吃青菜、芹菜、茼蒿、笋、白菜、油菜等。五、坚果类，低嘌呤的坚果有杏仁、开心果、腰果、板栗、核桃、葵花籽等。六、饮品类，纯净水、矿泉水、蜂蜜水、弱碱性水等均可饮用。除此之外，痛风的人可以适量摄入中嘌呤食物，如绿豆、红豆、豆腐、豆浆等豆制品，猪肉、牛肉、鸡肉、鸭肉等肉制品，以及鲫鱼、鲈鱼等水产品，但要控制摄入量。痛风人群的生活建议，对得了痛风的人来说，除了管住嘴，还有其他对应措施。一、生活起居调养，在生活中不要做过重的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很重要，对于性生活也要张弛有度，同时注意尽量避免外伤等。

只要坚持治疗，调养得当，就能促进病情好转与身体康复。二、心理调节。我们对疾病要有战胜疾病的信心，在生活中遇到问题，要与家人多做沟通，让家人保持愉悦的心情，这样才能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三、适度锻炼。锻炼身体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帮助我们提高神经系统功能，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免疫功能的提高可以让我们抵御疾病，减少感染，对痛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都有着显著的作用。从数据上看，男性群体易受痛风折磨，但不论男女都有得痛风的风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控制饮食，增加运动，增加体育锻炼，多进行户外运动，可以增强血液循环，增加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促进尿酸的及时排出，做好预防，为吃嘛嘛香打好基础。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

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

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史书星语素会第十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功能。

0: 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0: 的奢侈，那也能懂你这种感觉。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5集。
3: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3: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5: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3: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6: 张华华也上了检查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一可报告：“陆处，欧阳青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陆一可这时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这时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一可，增援谁呀？”陆一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啊，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一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一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呐？”陆一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一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一可等不及了：“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确实动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这让陆一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侯局，你亲自去呀？”“对，亲自去。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查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 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亦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季汇报啊。侯亮平说，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陆亦可苦笑着，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亦可再问问情况，陆亦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她早就看上了。她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哎，真走了。杏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想到了一张便宜机票， 就是今天的。李大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吴英晶灵机一动，也好，大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晶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欧阳晶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晶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晶，总觉得哪里不对。

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欧阳金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侯亮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侯亮平摇了摇头说，亦可，我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陆亦可建议说，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金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金。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金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金。欧阳金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陆亦可问，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再次提醒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金。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陆亦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哎，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陆亦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侯亮平说，我只知道被传唤人欧阳金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我说同志，欧阳金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侯亮平说，

阳晶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有人举报了欧阳晶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司机傲慢地说，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晶副行长过目。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晶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侯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架后面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高级官员审视着他，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晶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晶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察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责问纪昌明。

0: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4: 季昌明接到李达康的责问电话，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李达康说，你们的人当着我的面把欧阳菁从我的车里抓走了，两辆警车追到机场路，很像美国大片嘛。季昌明是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为止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过后，侯亮平和陆亦可分析，季昌明这么说，并不是要在李达康面前洗清自己。事后得知，老季那天还是够意思的。他话锋一转，态度强硬了起来。但是李书记，你说侯亮平追到了机场路上，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李达康说，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能也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哦，李书记，欧阳菁这就利用了你和你的车呀，怎么说影响还是我造成的了，那就不说了，请依法办事，不要受政法系或者什么小圈子的影响，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吧。听李达康这样说，季昌明干脆挑明了说，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李达康说，那就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季昌明郑重地说，李书记，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出交代。李达康偃旗息鼓了，不必了，昌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这个电话结束之后，陆亦可的电话才打了进去，说要汇报。季昌明当即责问，现在才想到汇报啊，早干嘛去了？陆亦可赶紧解释，欧阳菁的事事发突然，当时太紧张了，大家都忙昏头了，要不让侯局长亲自汇报。季昌明严厉地说道，还汇报啥，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吧。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办公室，侯亮平的内心忐忑，这样大的事件在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

0: 能从心里敬重纪昌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是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个唐僧镇镇。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得陪着笑脸诚恳地检讨。纪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导演和演员。陆亦可轻描淡写地说，传唤个欧阳菁还好莱坞大片呢，纪检你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纪昌明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不是美国大片是什么呀？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陆亦可，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侯亮平赶紧主动检讨，啊，这怪不得陆亦可，怪我自作主张。侯亮平，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侯山那一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侯亮平辩解着，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纪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纪昌明听了之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情况还不错，有了确凿的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亦可趁机说，纪姐，这样一来您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纪昌明一听不高兴了，我有啥要交代的？去，该干啥干啥去。离开纪昌明的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亦可回到反贪局，继续说案情。陆亦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会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个时候离婚呢？侯亮平说，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情圣。陆亦可还是疑惑，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呢。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洞里去。李达康的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啊，侯爵，那你可得小心，他会恨你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在心里边感谢我，哪怕他不说。陆亦可还是不明白，哎，为什么呀？行了，自己悟去。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高玉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然不知道同僚已经遭自己学生致命一击， 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而又直接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沙瑞金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来，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沙瑞金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高玉良只好应和，说搞临城开发区，李达康功不可没。沙瑞金赞扬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地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继续闹摩擦，就贻误战机了。沙瑞金感慨地说，玉良同志啊，要我说，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高玉良表示认可，没错没错，有时候甚至会等于负数呢。沙瑞金笑了，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哎，我说玉良同志，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高玉良就好像背上扎了一根刺一样，又痒又疼，却又不能抓不能挠。
1: 哦，不不，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的。
0: 哦，反映达康同志，好，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刻说话，恰好白处长送来一杯茶，他就掀开了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向一把手汇报，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让他感到意外，也产生了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这次汇报的难度将要比预想中大了许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映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的市委书记，并不是一般的人物。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
1: 哎，玉良同志，说话嘛，有什么说什么。
0: 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拙句地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晚上，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就是，李达康的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沙瑞金听完，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丁义珍逃跑的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地说，
2: 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是这个结论。
1: 哦，既然两边都是这个结论，那就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高玉良进一步说，
2: 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涉嫌腐败呀。啊，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呀？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

0: 这里边名堂很多呀。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过了一会儿说，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应，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达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情和他无关。苟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瑞金同志，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啊？沙瑞金没有回答。哎，我说玉良同志，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不知道吗？
1: 这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0: 呵呵，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早已丧失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拐弯，让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的印象。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坚持，做官要打太极，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都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
1: 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襟怀坦白，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他老婆的烂事儿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他思路不一般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呀。”
0: 沙瑞金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区搞个开发区，这是奇招嘛，你说是不是啊？高玉良摇头叹息着，说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畔的开发商却一个也没跑，这算不算是奇招呢？高玉良的锋芒显露出来了，话里有话，让这位一把手没有办法回避。沙瑞金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是一个都没跑吗？
1: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意味深长啊。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0: 高玉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地点题。
1: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下了，达康同志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呀。
0: 沙瑞金不禁陷入了沉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份考虑了。是的， 如果他是省委书记，

0: 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分留意。这位同志毕竟很能干呢、啊、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他。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呀、啊、片刻之功，书记同志下达了指示，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果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刻到京城向中央汇报。但是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测，这样会伤害同志，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地收起锋芒，摆正了位置。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1: 好，那就先到我为止吧。玉良同志，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0: 高玉良是连连的点头，心里说，这位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呢。沙瑞金的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1: 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祁同伟啊？据我的了解，他这个公安厅长当晚也在场吗？他就不会泄密吗？啊？
2: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时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作者宋代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田里稻花飘香，蛙声阵阵，似乎在告诉人们，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天边几颗星星忽明忽暗，山前下起了淅淅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了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

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在此期间，他也曾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这首词就是他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上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

0: 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雀儿的惊飞不定，不是盘旋在一般树头，而是飞绕在横斜突兀的枝干之上。因为月光明亮，所以雀儿被惊醒了，而雀儿惊飞自然也就会引起别枝摇曳。同时知了的鸣叫声也是有一定时间的，夜间的鸣叫声不同于烈日炎炎之下的嘶鸣，而当凉风徐徐吹拂时，往往感觉到特别的轻柔。总之惊雀和鸣蝉两句洞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了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绪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就由稻花香而联想到了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和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其中。稻花飘香的香固然是描绘稻花盛开，也是表达词人心头的甜蜜之感。在词人的感觉里，俨然听到了群蛙在稻田中齐声喧嚷，争说丰年。先说说的内容，再补声的来源，以蛙声说丰年是词人的创造。前四句就是单纯的书写当时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夏雀开头，此人就树立了一座峭拔挺峻的奇峰，运用对仗手法以加强稳定的音势。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蒲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此人对黄沙道上的路径尽管很熟，可总因为醉心于倾听一片蛙声，竟忘却了越过天外迈过山前，连早已临近的那个社庙旁树林边的茅店也都没有察觉。前文路转，后文忽现，既衬出了词人骤然间看出了分明临近旧屋的欢心，又表达了他由于沉浸在稻花香中，以至于忘了道路远近的怡然自得的入迷程度，在这里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令人玩味无穷。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的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的。然而正是在这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在这里读者也可以领略到驾轩词于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作者宋代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是南宋词人朱敦儒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清新淡雅，不仅抒情，还充满哲理，每一句都是至理名言。
0: 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作者宋代朱敦儒。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爱，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临取而今现在。每天把大酒杯倒满，终日在鲜花盛开的小花圃里喝醉，自己唱歌，自己跳舞，自己乐得开怀大笑。最令人高兴的是，没有牵挂，没有羁绊。一生中能有几回短暂的美丽的梦？多少奇人异事都不免归到黄泉。人生不用计较太多，只要把现在的欢乐时光过好就行了。这首词写作者晚年以诗酒花为乐事的闲淡生活，用语浅淡而意味悠远，流露出一种闲旷的情调。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这起首两句写词人终日醉饮花前的生活。深杯酒满，见得隐性之酣畅；小圃花开，点出居处之雅致。无疑自其人，然而人的精神风貌已隐约可见。这正是借物写人之法的妙用。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书中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出现了，三个字格字重叠，着力突出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神态，自然地带出了无拘无碍这一句。整个上片洋溢着轻松自适的情致，行文亦畅达流转，宛若一曲悦耳的牧歌。两句一转，游物其人，既敞露心怀，又避免给人以浅显平直之感。到了下片，文情陡变，两个对句表达了作者对世事人生的认识。所谓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几场短暂春梦，杂沓无序的连缀。无论怎样的奇事贤才，都终究不免归于黄泉。这是历尽沧桑、饱经忧患之后的感愧，无疑含着消极的虚无意识。此词的写作时代，大致在忠良屈死而奸佞当道之时，黄泉一句也隐含着深深的悲愤之情。这时朱敦儒那种壮怀远抱已被消失殆尽了，字里行间仍存苦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他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不负希冀有所作为，把一切都交付给那变幻莫测的命运去主宰，自己不需计较与安排，只要领取而今现在，求得片时欢乐也就心满意足了。末句是对上片所描述的闲适自得生活的底蕴的概括和揭示，这一句在结构上也是有力的收束，上片写景叙事，下片议论感叹，有情景相生，借景达情之妙。这是一首清新淡雅、韵味天成的小词， 语义

0: 俱佳。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作者宋代朱敦儒。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1: 直中书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中书省当值守夜的情景。
0: 直中书省，作者唐代白居易。司伦阁下闻书静，钟鼓楼中客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我在四轮阁值班，没有什么文章可写。周围一片寂静，只听到钟鼓楼上刻漏的滴水声。时间过得太慢了，在这黄昏的寂寞中，我一个人孤独地坐着，谁来和我作伴呢？唯有紫薇花和我这个紫薇郎既然相对。

0: 这首诗另一题为紫薇花。中书省是朝廷处理政务，代皇帝拟定诏令的机构。因为省中多植紫薇，曾改名为紫薇省。白居易于穆宗长庆元年十月任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此诗当作于长庆二年中，白居易在中书舍人任上紫薇花开的日子。这首诗中所写的四棱阁、钟鼓楼，既表现了宫廷特色，也指出了诗人独坐的原因是正在宫中值班。黄昏的皇宫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令人感到沉闷而百无聊赖，仿佛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但是按照规矩，值班的官员不能四下走动，这更将诗人困在了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里。在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天，诗人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公务，只有看着鲜花，听一听刻漏声，打发着空虚无聊的时光，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在这首诗中，诗人隐约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枯燥工作的失望，并通过对宫廷环境的描写，影射了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进而表达了对此的不满。独坐黄昏谁为伴，紫薇花对紫薇郎的诗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这样不乏幽默的语言，对自己寂寞的心情加以安慰，也嘲讽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无聊。一个对子描绘出了诗人与花相看两不厌的情景，将诗人独自一人无人相伴的情景烘托得更加生动，也将诗人闲坐无所事事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传神，使诗句更有情趣，充分地展现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全诗描写诗人当值四棱阁，因无事闲坐而觉得刻漏声长，因寂寞无伴而端详紫薇花，又因端详紫薇花而感到更加寂寞。字句浅白，叙事清晰，说理明白，这正是白诗的最大特点。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直中书省，作者唐代白居易。思文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客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就让我们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爱，乘风好去，山河万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三集。
1: 第十三集，
3: 这光景，饭店客厅里开锅稀粥般咕嘟嘟直翻腾，醉酒佬打着酒嗝胡诌乱看，猜拳行令者瞪眼相视，吆五喝六，唾沫飞溅，窃窃私语者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卑贱者唉声叹气，得意者怪腔怪调，神采飞扬。总之，这饭店似个百戏杂耍的瓦子勾栏，各色人等在这里尽显百态，发泄内心的情感。饭店客人爆满，座无虚席，客人依然蜂拥而至。掌柜乔二黑亲自上阵，于后院摆桌置椅安置客人，他的妻子桂香、女儿兰兰、跑堂的、打杂的、厨子都乱了章法， 不分主仆，见啥做啥，忙得团团转。三更将近，客人渐渐离去，饭店得以片刻的喘息安宁。打杂的在清理打扫客厅时，瞧见餐桌下躺着一个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的汉子，顿时慌了手脚，咋办呢？掌柜的定得有规矩，顾客来店就餐，不管出了啥意外，都要善待至终。于是打杂的喊来了掌柜乔二黑，问咋办。乔二黑二话不说，便与打杂的抬起桌子放置一边，提灯笼一照，方才看清了醉汉，穿着一身破烂衣裳，蓬头垢面，身上挎着一个包袱。乔二黑蹲下一摸包袱，大吃一惊，包袱里装着银子。瞧着醉汉的寒酸相，分明是个穷汉，跟个叫花子差不离儿。可是他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银子呢？仔细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能以貌取人。说不定这醉汉有来头，故意装个穷酸，以免节外生枝。乔二黑掂了掂包袱，估摸着足有五六十两银子，这可是一笔财富啊，是一般百姓家可望不可及的家业。于是乔二黑与几个杂役七手八脚地将醉汉抬进客房里安顿下来。天刚蒙蒙亮，河滨饭店就忙活起来了。打杂的挑水劈柴，跑堂的摘菜洗刷，刮铃剖鱼，厨子和面做面食，淘米做饭，卤制各种荤菜，煎炸烹煮，一切忙碌皆为新一天的生意高潮准备着。早晨来客寥寥无几，这难得的清静时刻，乔二黑多睡了一会儿。天大亮起床了，他走进客房定眼一瞧，

0: 是哪个青天大老爷开恩释放咱，咱就跟着押送咱回来的衙役去了开封府衙。开封府尹说咱是一桩冤案，就赔了咱60两银子。咱从开封府衙走到这汴河码头，天已黑尽，于是就进了这饭店。咱这个没出息的贱骨头多喝了2两，就醉成这样。多亏了掌柜的照料咱，不然这银子就被人劫了。掌柜的，您真是好人呐。
1: 说着扑通一声跪于乔二黑面前，乔二黑忙忙扶起了牛树根，说道：
0: 哎，兄弟，自古人生多磨难，大难必有大福。哎，你回家啥个打算啊？哎，咱黄泥巴搓边杆，一根土条能有啥能耐？还不是耕田坐地盘泥巴，农闲时再去京城里打短工。
1: 他搔了搔头皮，愣怔了半天，又说道：
0: 掌柜的，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人缘通达，交际甚广，您给咱指点个路数吧，兴许还另有活路来。
2: 哈，依咱之见呢，盘整田地获利甚微，而经商则获利丰厚。你啊，不妨用你这手头的银子开个瓜果蔬菜店，方为谋生之道啊。咱这河滨饭店每日用菜量高达500两银子的开销，其中瓜果蔬菜就占了1/5。你若开了这店呢，咱这饭店就是你的主顾，保你盈利丰厚，养家糊口有余。不过你这手头的银子离开店还差一大截。哎，不过咱能成全你，先借你些银子把这店给开起来，等盈了利再还咱也不迟。这是你因祸得福呀，时来运转喽。
1: 顿时牛树根激动得热泪盈眶，开店经营，这是他一个农夫做梦都没敢奢想的大事。牛家祖祖辈辈都在田地上摸爬滚打，到了他这一代也只是盼望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挣个度娃圆。时下老天爷难道睁了眼睛，福星真的要降临？他心潮滚滚，起伏难平，像做梦一样愣怔了半天，方才说道：
0: 恩人呐，您设身处地为咱想得如此周详细致，成全咱，日后咱会报答您的恩情，您就给咱当哥吧。
1: 说着扑通一声跪于乔二黑面前，说道：
0: 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1: 乔二黑扶起牛树根，说道：
2: 兄弟啊，人生在世总会有个七短八长的，谁也保不准谁家挂个无事招牌，多做善事，积恩积德，乃是做人的本分。兄弟啊，你与家人一别一年，家人望眼欲穿呐。你先回家与家人团聚，待安置妥当了，再来这里与咱商议着开店之事为妥呀。
1: 牛树根擦了一把眼泪，谢别而去。牛树根归心似箭，疾步如飞，他穿过何氏街道，无心观瞧市面上繁荣热闹景象，酒店、茶肆、商铺从他眼前一晃而过。不大一会儿功夫，他便走到了何氏东尽头，拐一个弯，一眼瞧见了朝思暮想的绿庄，他思绪万千，泪如泉涌，心里道：
0: 绿庄呀，我的故乡，一别一年了，好悬呐，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1: 他走到绿庄东头，一下子抱住了那棵拴牛的古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屋里的牛老汉与苏平。恭喜二人匆忙奔出来一瞧，见是牛树根，恭喜二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揉了揉眼睛定神细瞧，

0: 还是牛树根。牛老汉止不住，老泪纵横，嘶哑着嗓门凄怆怆哭泣起来。苏萍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边哭边扑到牛树根身边，夫妻二人在大树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松开。一切灾难都过去了。那一夜，牛树根与妻子苏萍依偎在床上，彻夜不眠，诉不尽的苦水，道不尽的思念。牛树根说道：
1: 前因后果咱都知晓了，咱们可不要忘了搭救咱们的恩人，待开店转了运气，就请恩人来做客相见。
0: 苏萍躺在丈夫的怀抱里，泪汪汪地点了点头。过了几日，牛树根安顿好老父亲留守绿庄老宅，于是他与妻子苏萍搭点行装去了河滨饭店。掌柜乔二黑信守诺言，预先在何氏打听好了开店的门面，并借给牛树根一笔银子。不几日，何氏又兴起了一家店铺，牛树根的牛记瓜果蔬菜店正式开张营业了。滔滔汴河，横贯汴京，西接洛阳、黄河，东南接淮河南北、江浙湖海，逶迤千里，承载着东南物资漕运汴京的使命。停泊于汴河码头的漕船或已卸完，船夫忙于清仓修船，补充数月柴米、荤腥蔬菜，以备再次扬帆远航。在这个空档，纤夫可以自由自在地轻松休闲几日，可是年轻的纤夫阮贵却没那份闲心。自从他表弟李法时与案判寻到他，两人说长道短地拉刮了一阵子家常，触到了他的心灵痛处。纤夫十有八九难讨媳妇儿，这忌讳像山一样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心里沉甸甸酸溜溜的。他咒骂自己咋套上了纤绳，如同犯人套上了枷锁而失去了自由，连猪狗都不如。时下在这个空档，他越想越窝火烧心，心绪如同一窝乱泥，糟糕透顶。于是他一头钻进船里，寻找了结拜兄弟卓尔阳。只见舵手卓尔阳正在盘整船舵，他穿一身齐膝黑衫，腰束黑带子，穿靴打绑腿，凄风薄浪的操舵生涯熬得他一副瓜子脸庞离黑，头上挽起一束发揪，发梢垂于脑后边。朱二阳瞧见了阮贵，歇手问道：
2: 阮贵，你咋不逛悠了？哼，逛悠个屁，咱心里无火的。
0: 一股脑倒进苦水，言说不愿再干拉纤的苦差了。朱二阳扑哧一笑说道：
2: 阮贵，你不想拉纤了，想干啥？想当官？谁给你抬轿的？你我的走个上可没长那棵大树了。再说了，拉纤苦是苦了些，却能挣到不少铜钱养家糊口了。咱俩是结拜兄弟，风雨同舟也好有个照应呢。咱操作顶风，迎老冒风险，也比你好受不了多少。再说船东船老大都是咱的族亲，他俩器重咱也不会亏待你，你就放心拉纤吧。今日咱请客，吃饱喝足了，咱俩一块上岸逛荡逛荡，散散心。你要是想家了，咱就陪你回去一趟，瞧瞧家里老人，反正远航还有一日空闲时光。
0: 说着从舱里拎来一壶高粱酒，两只烧鸡，两人各啃各的，就壶而饮。吃饱喝足，两人面红耳赤，相视而笑。朱二阳问道：
2: 阮贵，还想猎头吗？
0: 阮贵搔着头皮

0: 以苦笑一声道：“
1: 咱生就活连根，苦命苦德行，猎头算个球。你陪咱回趟家吧。”
0: 朱二阳遂拿出一身干净衣裳递给阮贵，说道：“
2: 换身衣裳吧，瞧你这身烂衣衫，还不把家里人吓傻了才怪了。”
0: 阮贵顺从地换上衣裳，正待与朱二阳登岸，举目瞧见了船东卓宇、船老大朱二雄身后边跟着一溜人踏板姗姗向船上走来，进了宽敞的船舱。船老大朱二雄遂唤道：“
2: 二阳兄弟，快去拿些酒菜来，卓宇叔要款待客人了。”
0: 朱二阳拉着阮贵进后舱，拿来烧鸡卤鸭高粱酒，客人们席舱而坐，啃烧鸡卤鸭，就壶而饮，好不快活。船东卓宇每当船歇码头时，就邀请其他漕船、商船上的船东、渔船上的船家、划船上的船户来此一聚。这些船上生涯的老相识都把卓宇当把式看，一旦行风走暴，河上掀起惊涛骇浪，或遇到了打劫的盗贼，就请卓宇拿主意。久而久之，卓宇有形无形地成为了这些操持船人的主心骨。卓宇也不负众望，在顺水而下或逆水行舟遇险时，总是胸有成竹，化险为夷。他们吃着喝着，谈笑风生。朱二阳与阮贵辞别了船上的客人，两人离船登岸，匆匆走过汴河码头，穿过河市，沿着北岸向东走了一程。阮贵一眼瞧见了岸畔茅屋前的情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猴腰驼背，手拿拄棍坐在屋场上晒太阳。他哥阮武举斧劈柴，阮贵三步两步走到屋场上，遂蹲于母亲身边喊了一声：“
1: 娘，您老人家还好吧？”
0: 喉咙哽咽，泪珠子吧嗒吧嗒往下掉，老人颤抖着枯瘦的手抚摸着儿子阮贵的头，断断续续地说道：“
3: 是贵娃子回来了啊！这长的日子你咋不回来看我嘞？”
1: 娘，儿子我这不是回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吗？
0: 阮贵抬起袖子擦了一把泪痕，一旁劈柴的阮武搭腔说道：“
1: 阮贵啊，你今儿回来的可真是时候，看上娘的六十大寿了，全家人总算是到齐了。”
0: 说着，屋里传来银铃一般的欢声笑语。阮贵的姐姐阮秀花、妹妹阮秀娟从屋里走出来，一左一右拉着阮贵的手。姐姐阮秀花笑盈盈地说道：“
4: 弟弟，是啥风把你从船上吹回来了？”“
1: 这几日歇船来，是个空，咱就约船上的兄弟朱二阳一起回来的。”
0: 阮秀花羞答答地睨了一眼朱二阳，朱二阳瞅了一眼阮秀花，不好意思直搓手。这时候老父亲阮和民左手拎着一筐菜肴，右手拎着一壶烧酒，举举而至屋场。阮秀花与阮秀娟接过父亲手中的筐子，进厨房烧火做饭去了。朱二阳遂掏出一锭银子说道：“
2: 大叔，今日是大娘的六十大寿，侄儿我没啥孝敬的，这锭银子你老收下去吧。”
0: 说着递过去，阮和民推让着说道：“
5: 侄儿，你与贵儿是好朋友，能来家里看看咱就知足了，给啥银子了？”“
1: 哎，爹，您老就给尔阳兄弟一个面子吧。”
0: 阮和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银子。阮贵掏出一把铜钱塞给了父亲，遂拉父亲阮和民到山墙边说小话：“
1: 爹，您瞧咱这拜把兄弟卓尔阳这人咋样？哎，咱寻思着给咱姐姐绣花许配个人家来。
5: 看人样这小伙子还行，咱却不知道他的底细来。
1: 哎，尔阳啊，在船上当舵手，咱随船拉纤，风雨同舟。他呀，时时事事都照应着咱，为人厚道，是咱好兄弟。您老呀，若是摊上了这个好女婿，保准姐姐绣花跟着他不会受罪吃亏的。
0: 嗯，阮和敏点头应允，阮贵喜眉笑眼地说道：“
1: 既然你老同意了，回头你就给家里人说一声，今日咱就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
0: 老人脸上的皱纹展开了，说道：“
5: 哼，想不到你小子也能给家里操心了。”
0: 老人感到欣慰，他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儿女拉扯大，如今都能挣饭碗吃，替家里操心了。可是他也熬得剩下了一把老骨头，是离天远离土近的人了。眼下老人最恼心的事儿，当属两个儿子的婚事。老大阮武常年累月干教，30岁年纪已现出老相，老三阮贵20好几了，也是光棍一条。托没给老大水亲，倒是有姑娘应承，可是人家登门一瞧，穷家薄业，空荡荡的茅草屋，摆头便走，没了回音。好在老三阮贵还年轻，等个1-2年，兴许还能讨上媳妇儿，弄得不好，老大将熬成个老光棍。两个姑娘倒好说，绣花由他弟阮贵操心，婚配已有了着落。秀娟才18岁，也到了该出嫁的时候，凭着她的伶俐劲儿，将来寻个一般人家，让人不会太操心。老人思来虑去，叹出一口长气，进屋去了。
5: 哈哈，唉。
6: 听友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壁里的那张脸，名字叫回忆，有些迷茫，有些甜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

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儿。

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贫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

0: 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 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瀑布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04集《杨家将一门忠勇》。
2: 杨家将一门忠勇。宋太祖没有来得及完成统一大业，就死去了。他的弟弟赵匡胤继续做了皇帝，这就是宋太宗。宋太宗决心平定北方。公元979年，他率领大军攻打北汉。宋军把北汉的都城太原团团围困，猛攻猛打，北汉向辽国求救，辽国派兵前来援助，被宋军打得大败，北汉无力抵抗，只好投降。宋太宗平定北汉以后，北汉有个有名的老将叫杨业，也归附了宋朝。杨业就是传说当中的杨老令公，他从小爱好骑马射箭，学了一身武艺，因为武艺高强，英勇善战，人们称他为杨无敌。宋太宗对杨业相当器重，起初让他担任郑州刺史，后来又让他担任代州，也就是山西代县的刺史，镇守北方的边境。公元980年3月，辽国出动10万大军侵犯代州北面的雁门关，警报传到了代州，杨业手下只有几千骑兵，力量相差太远，大家都很担心。杨业决定出奇制胜，带领几百个骑兵从小路绕到雁门关的北面，在敌人背后进行攻击。辽军正在大摇大摆地向南进军，不料一声呐喊，宋军从背后杀了出来。辽军大惊，不知道宋军有多少人马，吓得四散逃散。这一仗，辽国的一个驸马被杀死，还有一个大将被活捉，杨业以少胜多，打了一个大胜仗。宋太祖非常高兴，特地给杨业升了官，从此杨无敌的威望越来越高。杨业立了大功以后，一些大官僚非常嫉妒，他们恐怕杨业的声望和地位超过自己，就想方设法的排挤陷害他。防守边境的主将潘美还上书说杨业的坏话，但是宋太宗不听这些坏话，就把这些奏书封了起来，送给杨业，表示对杨业的信任。那些大官僚的诬陷暂时算是搁下来了。过了几年，辽景帝耶律贤病死，他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辽圣宗年仅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宋太宗看见辽国政局变动，认为机会来了，决计出兵收复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公元986年，宋太宗派3支大军攻辽，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主力部队向幽州前进，中路由田崇进率领攻取河北西北部等地，西路由潘美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杨业就在西路军中做潘美的副将。潘美带领的西路军出了雁门关向北进攻，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打下了环州，也就是山西朔州东。朔州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州，应州就是现在的山西应州和云州，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土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不料东路军吃了一个大败仗。 宋太宗因为主力部队失败，不敢再战，连忙下令退兵。

0: 潘美杨业很快退回了代州，宋朝的大军一退，应州的宋军也丢掉城市逃跑了。辽军乘胜打进了环州，一时形势十分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宋朝政府下令把环、宿、应、云四州的老百姓迁回内地，要潘美杨业的部队护送。但是环州和应州已经丢了，云州又远在辽军的背后，朔州也在辽军的身旁，要迁移那些地方的百姓可是着实不容易。杨业就考虑了一番，提出建议说，现在敌人很强大，应当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不能硬打。我们应该先假装打应州，引诱敌人大军前来应战，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应州、朔州两州的守军带领老百姓赶快南迁。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派军队在中途接应，这两州的百姓就可以安全转移了。这是一个好主意。可是潘美军中的监军却不同意，他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这么胆小？只要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前进就是了。杨业说，这样做一定失败。这个监军不但不考虑杨业的正确意见，反而讽刺他说，将军一向号称杨无敌，如今看到敌军竟逗留不进，难道有其他的想法吗？对于这样恶毒的诬陷，杨业气愤极了，他横下心来说，我并不怕死，只因时机不利，不想让士兵白白送死。你既然说出这种话来，我领兵前去就是了。就在杨业和监军争论的时候，潘美就在旁边。他明知杨业这次出兵凶多吉少，可是他一向嫉妒杨业的才能，所以一言不发，让杨业去了。杨业出发的时候对潘美说，这次出兵一定不利，我本想等待时机为国杀敌立功，如今有人责难我畏敌不前，我愿意先死在敌人手里。同时他又说，你们在陈家谷准备好步兵弓箭接应我们，否则军队就回不来了。说完，杨业就带领人马直奔朔州前线，随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和越州的刺史王贵。辽军看到杨业前来，就出动大军把北宋的军队团团围住。杨业父子和他的部下虽然英勇善战，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们从正午一直打到黄昏，只剩下100多人，好不容易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哪知道潘美的军队不顾杨业的安危，早就已经逃跑了。杨业只好带领部下跟辽军死战，王贵用箭射死了几十个敌人，箭完了又用弓打死了几个敌人，才壮烈牺牲。杨延玉和其他的将士也在战争当中牺牲了。杨业受了十几处伤，还在继续的苦斗，杀死了几十个敌兵。他因为伤势太重，加上战马重伤，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树林当中去躲一躲，不幸被敌人射倒抓去了。他被俘以后坚贞不屈，绝食而死。杨业有7个儿子，除了杨延玉牺牲以外，最著名的要属杨延郎。杨延郎后来改名杨延昭，他驻守边关20年，曾多次打败辽军的侵扰。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也是一个将军，曾经在西北和河北一带镇守边境，杨家将祖孙三代英勇抗辽，为保卫宋王朝做出了贡献，人们非常怀念和敬重这些英雄，后来在传说、戏曲和小说当中添枝加叶，增添了许多事迹，还塑造了历史上没有的杨门女将。传说杨业的妻子佘太君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根据历史记载，杨业的妻子姓佘，也就是断蛇的蛇，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跟辽军打过仗。可能是因为蛇和蛇的读音相似，所以被人们误传为佘太君了。至于穆桂英等人，正式的史书上可就找不到记载了。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05集《萧太后执掌辽国》。
0: 萧太后执掌辽国，耶律父子建辽以后， 又经过了辽世宗、辽穆宗两朝，到了辽景宗耶律贤即位的时候，中原已经进入了北宋时期。北宋初年，日益强盛的辽国一直是宋朝的劲敌，为了争夺黄河以北的土地，两国之间进行了40多年的战争。在辽国的统治阶层当中，有一位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萧太后，她为辽国的强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萧太后名绰，字燕燕，契丹人，生于公元953年，是辽国北丞相萧思温最喜欢的女儿。萧太后自小聪明智慧，有一次萧思温让几个女儿一道扫地，观察下来只有燕燕扫得最干净，她心里在说，这个姑娘以后最有出息。后来萧燕燕被招入宫中，封为贵妃。辽景宗耶律贤即位以后三个月，她就被立为皇后，那一年她才只有16岁。契丹族的女性对射箭、打猎等十分擅长，燕燕在这方面同样拿手。景宗即位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乱糟糟的局面，他想大干一番，萧太后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景宗对大臣们说，你们凡是写到皇后的讲话也要用朕字，这可要作为一条法令定下来。可见萧皇后那个时候已经显露了政治才干。景宗35岁的时候患病去世，儿子耶律隆绪继承了皇位，他就是辽圣宗。景宗在遗嘱当中强调，今后国家大事都要听从皇后的指挥。圣宗当时也只有12岁，萧皇后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摄政，开始掌管辽国的政权。那一年她才刚刚30岁。一个寡母，一个幼子，面对的是部族许多人不服的眼光，外面又传来不少打仗的消息，萧太后感到十分担忧，她哭着向丈夫的旧臣流露了内心的忧虑。这个时候耶律斜轸、韩德让等人说，我们都是先皇的老臣，只要你信得过我们，有什么可怕的。韩德让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对萧太后忠心耿耿，无论是外出作战还是对内管理国家，他都竭尽全力使萧太后与辽圣宗逐步巩固了统治地位。后来他被辽圣宗赐名为耶律德运。公元983年6月，辽圣宗尊自己的母后为承天皇太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承天后摄政时期。在军事上，他全力信赖和依靠耶律斜轸和耶律休哥。耶律休哥被萧太后任命为南方军事总负责，镇守燕，也就是北京。而耶律斜轸因为有治国的才干，萧太后早就让他娶了自己的侄女，并委任他为北方的机要大官。过了三年，宋朝的将领曹彬、米信等人向辽国发起进攻，耶律休哥率军断了宋军的粮道，以一支轻骑兵对宋军脱离大部队的零星官兵进行打击。萧太后也亲自率军追击，宋朝的官兵在逃跑当中惊慌失措，互相踩踏，死的死，伤的伤，损失过半。还有不少宋兵跌入辽河，结果造成河水阻塞。由于战功显赫，耶律休哥被萧太后封为宋国王。与此同时，耶律斜轸率军队与宋朝名将杨业在山西展开激战，并把杨业俘虏。耶律斜轸立了大功，被萧太后加封太保的名号。后来他随太后南下，途中不幸逝世，萧太后还亲自赐予棺材，参加了他的葬礼。萧太后在掌管辽国期间，虚心依靠将领，任用汉人不加怀疑。他制定了种种重视耕种、减轻农民赋税的政策，教育儿子学习中原文化。在他的教诲下，辽圣宗通晓中原文化，能写出乐天诗集是无诗的诗句，还能用契丹文翻译白居易文集与臣下共同欣赏。辽圣宗还喜欢读《贞观政要》这部书，从中汲取治国的经验。当萧太后把政权交还给辽圣宗的时候，辽国的国力已经相当强大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 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

相，必是安相真宗谢恩。宋真宗说，不用谢恩了，我还要任命你为宰相呢。宋真宗又说，我还要任命一个人跟你一道担任宰相，你看谁最合适？毕士安说，寇准为人忠义，能办理大事，我不及他。宋真宗说，听说他刚强任性。当时辽国正在不断地出兵侵扰北方边境，毕士安就说，寇准忘记自己一心为国，坚持正道，反对奸邪，所以不少人讨厌他。如今辽国不断入侵，百姓不得安宁，正应该重用像寇准这样的人。宋真宗认为毕士安讲得很有道理，就同时任命毕士安和寇准两个人为宰相。寇准担任宰相才一个月，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率领20万大军入侵宋朝。这年11月，辽军很快打到了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濮阳，威胁宋朝的都城汴京。边境的高级文书一天中向东京发来5次，这些文书送到了寇准手中都被扣下来。寇准谈笑自如，好像没有这回事。第二天，人们把这件事报告真宗，宋真宗又惊又怕，把寇准召来问他处理办法。寇准说，陛下要辽国退兵不过花几天的时间。于是寇准趁机提出要宋真宗御驾亲征前往澶州。宋真宗不敢前去，立起身来想退回内宫。寇准说，陛下一进去，群臣不得见，大事就完了，陛下不能入内。宋真宗只得留下来继续召见一些大臣商议对策。副丞相王钦若是个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个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两个人都想逃跑，暗地里劝宋真宗迁都，躲避敌人的锋芒。宋真宗问寇准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又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怎么办呢？寇准知道这是王钦若和陈尧叟出的鬼点子，就假装不知道，大声地说，谁给陛下提出迁都的主意，罪该杀头，现在上下齐心，要和敌人一决胜负，陛下御驾亲征定能打败敌人。要是迁都逃跑，京城一失，人心崩溃，敌军长驱直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在寇准的劝说下，宋真宗决定亲征。这年11月，北宋军队从东京出发，来到了潍城，也就是河南省的古县。守卫澶州的宋军听说皇上亲征，士气高涨，打退了辽军的进攻，还打死了辽国大将萧达兰。萧达兰一死，辽军的锐气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不料这个时候，北宋统治集团内部主和派又提出迁都金陵。宋真宗胆小怕事，又想后退了。寇准就劝告他说，陛下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如果这个时候撤军后退，百姓失望，军心涣散，势必瓦解，敌人趁机杀过来，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宋真宗还是拿不定主意，寇准又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一道去劝说宋真宗，宋真宗这才勉强地同意前进。宋真宗只得下令禁军渡过黄河，进入澶州城。他在北城门楼上召见众将，远近将士看见宋真宗的玉盖龙旗，齐声高呼万岁，宋军的士气高极了。宋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这个时候几千名辽军骑兵前来进攻，寇准下令开城出击，宋军奋勇冲杀，一下子消灭了一大半敌人。宋军得胜以后，宋真宗命令寇准留在北城，自己回行宫去。他回到行宫还不放心，又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只看见寇准正跟官员们饮酒，有说有笑，根本就不把辽军当一回事儿。宋真宗这才放下心来，高兴地说，寇准这样从容不迫，我还担心什么呢？宋真宗本来就没有决心抗辽，早在出征之前就派一个叫做曹利用的官员跟辽国谈判，辽军因为不断地受到挫折，处境越来越不利，就同意跟宋朝议和。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胜收复燕云16州。一些主和派就放出谣言，说寇准想利用军队夺取权势。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没有办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同意议和。这个时候，辽国派使者跟曹利用一道来到澶州，请求议和。

0: 议和，宋真宗打算每年给辽国一些银绢。他对曹利用说，如果不得已，即使每年给100万也可以答应下来。曹利用动身去辽营订立合约，寇准把他召去说，虽然皇上答应100万银绢，可是你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30万，如果超过这个数目，我就杀你的头。曹利用不敢违抗寇准的命令，到了辽营，终于按照30万的数字谈了下来。曹利用回来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向宋真宗汇报，宫廷内误传为300万。宋真宗大惊，说太多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姑且了事，这样也可以。没多久，宋真宗就知道了确切的数字，不由得喜出望外，不住口地称赞曹利用能干。公元1005年1月，辽宋双方正式达成协议，规定北宋每年给辽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不用说，北宋百姓的负担又加重了。不过这还是由于寇准坚持抗辽，北宋才没有遭受更大的失败。因为这次合约是在澶州订立的，所以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也就是澶州之盟。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07集《元昊反宋见西夏》。
0: 元昊反宋见西夏。宋朝时候，我国西北地区有一个割据政权，名叫西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它也是宋朝的一个强敌。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唐朝中期以来居住在宁夏、甘肃、陕西西北一带。北宋初期，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经常侵犯宋朝的边境。北宋虽然多次出兵，但双方互有胜负，始终没有消灭这股割据势力。宋真宗即位以后，对李继迁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封他官职，让他管辖夏、银、隋、右、泾5个州，现在都在陕西。可是李继迁仍然在宋朝的边境掳掠，挑起小规模的战争。公元1002年，李继迁攻陷灵州，就是宁夏的灵武，把灵州改成平西府，并开始设置官职。过了一年，李继迁在跟吐蕃作战时中箭身亡，他的儿子李德明继承他的职位。李德明一方面向辽国请求封号，另一方面又向宋朝称臣，宋辽都封他为西平王。李德明在位30年，在这期间，他每年向宋朝供一些马、牛、羊、驼，宋朝也每年赏给他绢帛、茶叶、银钱、药等物品，双方保持和平关系，党项族的农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李德明的儿子元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武艺高强，精通汉文，熟读宋朝的法律兵书，还会画画。他很想摆脱宋朝的控制，曾经几次劝告父亲李德明不要向宋朝称臣。李德明不同意他的主张，对他说，我们30年来能够穿着绸用着绢，这全靠宋朝的恩德，可不能背叛呐。元昊说，穿皮毛养牛羊，这是我们的风俗，天生英雄，应当称帝称王，要穿什么绸绢？可是李德明还是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后来李德明病死，元昊继承了他的职位，决心脱离宋朝，自立门户。公元1038年，李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兴州，现在的宁夏银川，他就是夏景宗。这个地方政权控制了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因为他在宋朝的西北，所以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以后，上表给宋朝，请求宋朝政府承认。宋朝政府非常震惊，这时宋真宗已死，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在位。宋朝君臣商量了一番，不但拒绝承认，

撤了元昊的西平王的官职，在边境地区张贴榜文捉拿他，这样一来把元昊惹怒了。元昊带领大军侵犯延州，就是陕西延安，宋朝守将范雍不敢出战，元昊派人诈降，范雍放松戒备，结果宋军吃了一个大败仗，损失了不少人马。宋仁宗非常光火，撤了范雍的官职，派大臣韩琦和范仲淹去陕西指挥作战。公元1041年2月，元昊又带领大军南侵，当时范仲淹在延州，那里防守得严严实实，元昊就转向魏州，也就是甘肃平凉进犯。韩琦急忙派大将任福率领18000勇士前去抵挡。任福出发之前，韩琦再三告诫任福，让他不要出击，在险要的地方埋伏下来，截断敌人的归路。最后又说，如果违反我的命令，即使有功也要杀头。任福出发以后，听说夏军人数不多，就不顾韩琦的命令，下令出击。元昊假装西逃，任福奋力猛追，一直追到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就是现在宁夏的隆德，人困马乏，只好屯兵扎营。这个时候元昊已经集中了10万大军埋伏在好水川口，他派人把100多只鸽子分开装在一些泥做的盒子里，放在宋军进军的道路旁边。第二天一早，任福带领军队沿着好水川继续西追，行军途中，士兵们忽然发现道路旁边放着一些泥盒，盒子里还有跳跃的声音，他们非常惊奇，把泥盒交给任福，任福不假思索就让人打开了泥盒，100多只鸽子顿时飞了出来，在宋军的上空盘旋。宋军看着这些鸽子，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个时候，西夏的伏兵一齐杀了出来，他们根据鸽子盘旋的位置向宋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军被这突然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很多将士被打死，任福身中10多箭，有人劝他逃跑，他拒绝说，我身为宋朝大将，不幸兵败，应当以死报国。最后任福战死在阵地上。好水川一战，由于任福违反韩琦的命令，宋军遭到惨败，损失很大。宋仁宗听到战败的消息非常气愤，韩琦和范仲淹两个人都被贬官降职。这以后西夏又不断的出兵进犯，宋军接连吃败仗。夏军攻打定川寨，宋军有14名将军战死，宋仁宗只得重新启用韩琦和范仲淹，让他们镇守西北边境。元昊连年发动战争，虽然打了不少胜仗，可是得不到实际的好处。过去依照宋夏之间的合约，再通过双方的贸易，西夏可以得到很多必需的物资。如今由于贸易中断，西夏人民连生活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贸易。再加上辽国在辽夏边境构筑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模样，元昊不敢再和北宋打下去，就派人上书给北宋朝廷要求议和。公元1044年12月，双方达成协议，元昊取消帝号，由宋朝封他为夏国王，西夏名义上仍对宋朝称臣，宋朝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西夏银7万两，捐15万匹，茶3万斤，双方恢复贸易往来，断断续续打了7年的宋夏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了。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已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乌兰察布市自然资源局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正式为内蒙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发新和县曹司窑钼矿采矿权采矿许可证，标志着这一超大型钼矿进入开发阶段。曹司窑钼矿位于新和县，钼矿石量达 10.35 亿吨，金属量达 108.9 万吨，含钼、铅、锌、钨、金、银、硫等多种有价值元素，资源储量位居内蒙古首位，国内前列，具有埋藏浅、矿体厚、储量大、易开采的特点。曹司窑钼矿采用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进行开采，采选设计规模为原矿1650万吨每年，服务年限81年，项目总投资近100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近100亿元，将有效串联采矿、选矿、冶炼、精深加工集群发展，助力乌兰察布市培育壮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新和县举办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6月1日，新和县举行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应急管理局

0: 消防救援大队、星河县电力公司、内蒙古新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庄重宣誓，以接地誓言承诺用行动坚守安全红线，履行安全职责，筑牢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各安委会成员单位同步开展宣传资料发放活动，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防范常识与应急备险技能，营造出浓厚的安全宣传氛围。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决胜的关键之年，信和县以此次启动仪式为契机，紧扣活动主题，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我市安全吹哨人、风险隐患曝光等行为，同时全面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推动安全宣传全程亮屏、全民参与，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据了解，各安委会成员单位85家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约340余人参加活动，共计发放防灾减灾应急安全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新河县举办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6月1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新河县观光委、新河县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我是家乡代言人全县中小学生主题宣讲比赛在县内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3名优秀学生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声讲述家乡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共同迎接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依次登台，围绕家乡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等主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眼中的家乡故事。有的同学回顾了家乡的红色记忆，有的描绘了乡村振兴带来的新面貌，还有的分享了身边平凡而感人的家乡人物。选手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历史的深厚情怀。经过评委老师严谨公正的评审，最终评选出小学组与中学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三名、三等奖各三名及优秀奖若干，并现场进行了颁奖。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警惕冒充医保诈骗，乌兰察布市医保局郑重声明。近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陆续接到多位参保职工和群众反映，频繁接到自称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人员的座机电话，对方以电子医保报销、领取医保补充保障等名义，诱导群众通过短信链接下载或关注某些非官方平台，并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及银行卡号信息。经核实，上述来电及短信内容均属诈骗信息，非乌兰察布医保局发布，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市民收到诈骗短信长什么样？您好，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生效，谨防保障损失，立即确认。您好，您有一笔待支付订单，将为您保留至今晚20点，请您尽快完成支付加不明链接。请注意，此类短信中附带的链接均为非官方钓鱼链接，请勿点击。此类诈骗通常采用以下手法：冒充官方身份，制造焦虑。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险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散布医保补充、免费领取保障、电子医保报销通道等虚假

信息。常以医疗保障已到达，不验证自动作废，重疾保障入账通知，您的健康医保仅差最后一步的话术，诱导受害者点击链接。诱导点击不明链接窃取信息，短信中附带的链接诱导群众点击进入钓鱼网站或非官方商业平台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后，稀里糊涂的就完成了所谓的投保。当群众收到扣费短信想退保却找不到入口时，才知道上当受骗。设置低价陷阱自动扣费，此类平台常以首月 0.6 元、首月 1.9 元的低价作为诱饵，吸引群众填写信息，但在未明确告知的后续缴费标准的情况下，自第二个月起就以193元、298元等不等的标准按月自动扣费。操作流程中，自动续费选项通常处于默认勾选状态，消费者极易在不知情中完成授权。窃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更重要的是这些链接页面往往含有木马病毒，一旦按照页面提示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以保账户被盗刷。湖南察布市医疗保障局郑重声明，我市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电话、微信索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不会以医保部门名义发送任何带链接或索要隐私的短信，凡接到此类电话或短信均为诈骗。提醒广大参保群众牢记以下原则：不轻信陌生短信、电话里常说的医保异常、待激活、要缴费、补充医疗保险等疑虑，保持警惕。不点击，切勿点击陌生链接，避免进入钓鱼网站泄露个人信息。不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绝不向陌生人提供。如有疑问，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认，不要与对方继续沟通。官方咨询，如您对自己的医保参保状态、医疗保险待遇有任何疑问，或收到可疑短信、电话，请通过以下官方渠道核实办理。线上办理，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内蒙古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下办理，全市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线上咨询，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可关注后在公众号内留言咨询，咨询电话0474-8241-440。医保业务通知及政策信息，仅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正规渠道发布，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请广大参保群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相互转告，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今天你吸烟了吗？一支烟的危害你知道有多大吗？它不仅是健康的隐形杀手，更可能成为火灾的导火索。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84.1 万起，全年因吸烟引发的火灾占总数的 16.5%。 一支香烟燃烧时，其表面温度一般在200到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但一般可燃物的燃点在130到350摄氏度，远低于烟头温度。如何预防？不要随手乱丢烟头，不要随意乱弹烟灰，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场所吸烟，不要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熄灭是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1条，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手续，采用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人员和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一、指使或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行

0: 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响命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分或者使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现场所部位的。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的生活。疲劳驾驶明确认定规则，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客运车辆夜间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情形为疲劳驾驶。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规定发生无票乘车、使用低价票席别车票乘坐高价票席别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外卖商家需增设无堂食标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平台提供者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将上述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列举了针对远程办公、跨境协作等场景下的技术保密措施。特种作业人品培训考核更加高效便民。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行，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供水条例6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供水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成功转化推广应用，加强供水人才培养，促进供水科技进步，提升供水工作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对供水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铁路施工安全标准再升级，新修订的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6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针对近年来铁路工程规模持续扩大、技术难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挑战，新增4条内容，对施工安全管理、隧道、桥涵等专业条款进行了大幅扩充和细化。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6月1日起实行，已持有保险许可证的机构应当于2026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期间向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申请换领金融许可证，并同步缴回原保险许可证。具体换证工作由各级监管部门根据辖内实际情况安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观由观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观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10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0: 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以水川邑县固定心，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昭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

0: 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

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

或者6万人，即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3集。
3: 哎呀，这狼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狼崽的洞得灌，拉上他10辆8辆木桶水车轮番往里灌，准能把小狼崽给淹死。师弟，哪怕你能搬一个水库，睡一会儿都睡没了。林克想了想，忽然，反正洞里没有大狼了，咱们是不是让黄凤钻进洞，把小狼崽一个个给叼出来啊？对付了狼性，他的鼻子那么尖，一闻就闻到狼味了。狗要是钻进狼洞叼狼崽，草原上的狼早就让人和狗给消灭光了。你俩牧民都是傻蛋啊！弟子说：“哎，咱们可以试试嘛。”这也非不了多大劲儿啊！说完，杨克就把洞里的火药味儿已经散去大半。杨克用手指了指洞里，黄黄马上明白杨克的意图，立即吓得往后退。杨克用两腿夹住黄黄的身子，双手握住他的两条前腿，使劲儿的把黄黄往洞里塞。黄黄吓得尾巴尖巴巴地望着晨晨，希望能撵了他的这个差事。晨晨说：“哼，看见了吗？只能蜕变成卧狗、赖狗、笨狗，人也一样。”杨克放，可惜二郎不在，他的狼性特强，没准啊，他敢进洞，能把一个个全给咬死。可我呀，想要活的。杨克点点头，死里掐。黄黄吃完了手挖肉，独自到不远处去溜达了。他东闻闻，西嗅嗅，并时时抬后腿，对着地上的突出物撒几滴尿做记号。他越走越远，二郎还没回来。陈震和杨克坐在羊洞旁傻等傻看，一筹莫展。一窝狼崽7-8只10几只，即使被炸被熏也不可能全死掉，总该有1-2只狼崽逃出来吧，就是凭本能他们也应该往洞外逃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仍然不见狼崽出来。两个人，要不狼崽已经全部熏死在洞里，要不……正当两个人收拾东西准备回撤的时候，突然有什么猎物，陈震和杨克立即上马向黄黄那边奔去。登上山包顶，

只听惶惶叫，不见惶惶的身影。两人循声策马跑去，但没跑多远，马蹄就绊上了雪下的乱石，两个人只好勒住马。前面大片沟壑迢迢，杂草丛丛的破碎山地，雪面上有一行行大小不一、图案各异的兽爪印，可知的有兔子、狐狸、沙虎的，大多是半人多高的茅草、荆棘和地滚草，干焦枯黄，一片心意意地控制着马嚼子，马蹄仍不时磕绊和打滑。这是一片没有牧草、牛羊马都不回来的地方，杨克和陈震也从惶惶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但两个人还是看不见他。赵野屋的脚印说，你说惶惶抓到了一条狐狸，咱们快走。杨克说，那咱们就算没白来一趟。两个人总算绕过了荆棘松，拐了个小弯，终于看到了惶惶。这次陈震和杨克更是吓了一大跳，惶惶居然翘着尾巴冲着一个更大更黑的狼道，像是误入了狼群的埋伏圈，数不清的狼眼从看不见的地方向你瞪过来，吓得他身上的汗毛又像豪猪毛一样竖了起来。这个狼洞坐北朝南，洞高约一米，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狼洞，比他在中学时候去河北平山劳动学农见到抗日阵地在大山沟的小沟辙里，沟上真草丛生，沟下坚石突兀，不到近处难以发现。惶惶见到两个主人的时候顿时兴奋，围着陈震跳来蹦去，一副邀功请赏的样子。陈震对杨克说，哎，杨克，这个洞肯定有戏，没准惶惶刚才看见狼崽了，你瞧他还真给我表功呢。杨克说，哎，我看一下，这儿才像真正的狼窝呢，阴森可怕。陈震说，这狼骚味真够冲的，肯定有狼。陈震急忙低头查看洞外平台上的痕迹，狼洞外的平台是狼用掏洞掏出来的土石堆出来的，洞越大平台就越大，这个平台有两张课桌大小，平台上没有雪，有许多爪印，还有一些碎骨头。陈震的心砰砰直跳，他把惶惶请出平台，让他站在一旁给他们放哨，然后和杨克俯下身细细辨认。惶惶已经把平台原，但是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两三个大了小狼崽的爪印，狼崽的爪印呈梅花状，两分镍币大小才下回洞里去的，而这个平展无雪的平台好像是母狼专为小狼崽，平台上还有一些羊羔的碎骨渣和卷毛羔皮，羊羔嫩骨上面有小狼崽的舔痕和细细的牙痕，发现几根小狼崽的新鲜便粪，筷子般粗细，约两厘米长短，像用中药蜜丸搓成的小药条。陈震用巴掌猛地一拍，我要找的小狼崽就在这个洞里，咱们两个大活人让一条母狼给顺了。他用力地拍了一下平台说，没错，那条母狼原本就是往这个洞的方向跑的，他在山包上看见了人影，突然临时改变线路，

咱俩骗到那个空洞去了。他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跟狗死掐，真好像玩命的护犊子。狼他妈的狼，我算是服了你了。陈震回忆着说，哎，他改变路线的时候我也有点怀疑啊，但是他后来装的实在太像了，我就没有怀疑下去。哎呦，这家伙真能随机应变啊，要不是你炸了他三炮，他绝对可以跟咱俩周旋到天黑，那就把咱俩坑惨了啊。哎，哎呦，咱也亏得有这两条好狗啊，白狼。陈震发愁地说，哼，那现在更难办了。特低头朝洞里看了半天，啊，时间不多了，忘了啊，我看啊，还是先找找这个洞有没有别的出口，然后啊，咱们再把苏，明天呢，咱们再多找一些牧民来一块想办法。哎，你也可以问娃娃呀，他的主意最多，最管用。陈震有点不甘心，心一横，哼，我有一招，可以试试。你看啊，这个狼洞呢，跟平山地道差不多。平山地道咱们能钻进去，这个狼洞怎么就不能钻进去呢？哼，反正二狼啊，是跟那条母狼死掐呢，这洞里啊，多半没有大狼。这样，你用腰带穿着我的脚，慢慢的把我顺下去，没准能够够上小狼崽呢。就算够不着，我也得亲眼看一看狼洞的内部结构。你不要命了？万一里面有大狼呢？我已经让狼给涮怕了，你敢说这个叫狼洞吗？陈震心中憋了两年多的愿望突然膨胀了起来，压倒了心虚和胆怯。他咬牙说道，哼，连蒙古小孩都敢钻洞，咱们不敢钻，这不太丢人了吗？要是真有大狼啊，也能抵挡一阵子。杨克说，哎，陈震啊，你要真想下。陈震说，哎，说我这恰好是我的优势啊，狼洞里面窄，到时候准把你给卡住。现在啊，别动了，谁怕谁留在洞外。陈震脱掉皮袍，杨克勉强地把手电、铁签和书包递给了他，并陈震那条近两丈长的自己的长腰带解下来，连接在陈震的腰带上。陈震在入洞前说，哎，杨克，不入狼穴焉得狼崽啊。杨克一再叮嘱，陈震，你如果真遇上狼，就大声的喊叫，用力的勾腿拽腰带发信号啊。陈震打开电筒，匍匐在地，顺着向下近40度的斜洞往下爬滑。洞口里有一股浓呼吸，他一点一点地往下爬。洞壁还比较光滑，在洞道的地面上布满了小狼崽的爪印。陈震很兴奋，心想他的身体已经完全进了洞。杨克一点一点地放腰带，陈震大声喊，放带放带，然后用两肘带手向前挪动，几寸几寸地往下蹭。大约离洞口两米多，狼洞开始缓缓拐弯。再往里爬了一会儿，洞外的光线已经照不到洞里了。陈震把手电开关推到了头，洞里的能见度全靠电筒光来维持。拐过弯去，但是洞道也忽然变矮变窄，必须低头缩肩才能勉强往里挪。陈震一边爬一边观察洞道洞壁，这儿的洞壁比洞口处的洞壁更光滑更尖。

就像是用钢枪凿了出来的一样。肩膀蹭壁也很少蹭下土石碎渣，用铁签捅了捅洞顶，也没有多少土渣落下来，洞内塌方的担忧。他简直难以相信，狼用他们的爪子在这么坚硬的山道里能掏出如此深的洞来。洞侧壁上的石头片已被磨掉了棱角，光滑如卵石。根据这种磨损程度，这个狼洞肯定是个百年老洞，不知有多少大狼小狼曾在这个洞里进进出出。陈正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进入狼的世界，狼气逼人。陈正爬着爬着，越来越感到恐惧，他鼻子下面就有几个东西够着人，但是狼的两条长长的前腿和前爪却可以在这个窄洞里游刃有余，那他陈震还不被狼撕烂，怎么就没有想到狼爪呢？陈震全身的汗毛又竖了起来，他停了下来，犹豫着，只要用脚勾一勾腰带，杨克可以迅速地把他拽出去。但是陈震想到可能近在咫尺的八九只十几只小狼崽儿实在舍不得推出去，便下意识地咬紧了牙，没动腰带，硬着头皮继续往里蹭挪。洞壁已几乎把他的身体包裹起来，他觉得自己不像是个猎人，倒很像是个掘墓大盗。空气越来越稀薄，狼骚味越来越浓重，他真怕自己憋死在洞里。考古发掘经常发现盗墓者就是死在这样的窄洞里的。一个更小的窄洞卡终于挡在了前面，这个卡口仅仅能通过一条匍匐行进的母狼，而恰恰能挡住一个成年人。显然这是狼专门为他在草原上唯一的天敌设置的。陈震想，狼也一定在这个卡口做好了堆土堵烟堵水的防备。这个卡口实际上是一个防御工事，陈震确实被防住了。他仍不甘心，用铁锨凿壁企图打通这个关口。但是狼选择此地做关卡绝对是有他的道理。陈震凿了几下就停了手，这个卡口的上下左右全是大石块大裂缝，看上去既坚固又玄乎。陈震呼吸困难，再无力撬挖，即使有力气也不敢撬。如果凿塌了方，那他反倒成了狼的陷阱猎物。陈震大口吸着狼骚气，毕竟那里还有几丝残碎的氧分子。他泄了气，他知道已不可能抓到小狼崽了，但是他还不能马上撤离，还想看看卡口那边的构造，万一能看上一眼小狼崽呢？陈震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全都用到了最后的一个愿望上，他把头和右手伸进卡口，然后伸长了胳膊照着手电。眼前的景象使他彻底泄气，在卡口那边竟是一个缓缓向上的洞道，再往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上面一定更干燥

0: 更适于母狼育崽，还可以预防老天或天敌往洞里灌水。尽管陈震对狼洞的复杂结构早有思想准备，眼前这一道有效实用的防御设施仍使他惊叹不已。陈震侧头细听，洞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可能小狼崽全睡着了，也可能他们天生就有隐蔽自己的本能，听见陌生声音进洞便一声不吭。要不是他已经喘不过气来，陈震真想在离洞前给他们唱一首儿歌。小狼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可惜汉人的人外公还是抱不走蒙古狼外婆的小狼崽。陈震终于憋得头晕眼花，他用了最后一点力气向上勾了勾后腿。杨克又急又兴奋，因而特别用力，竟然像拔河一样把陈震迅速地拔出了洞口。陈震灰头土脸瘫坐在洞口外，大口大口地喘气，一边跟杨克说：没戏了，像是个魔鬼洞，怎么也到不了头啊。杨克失望地把皮袍披在陈震的身上，歇过了气儿，两人又在方圆一两百多米的范围内找了半个多小时，只发现了大狼洞的另外一个出口，便就地撬出了几块估计狼弄不动的大石头，堵住副洞和主洞口，还用土把缝隙拍得严严实实。临走前，陈震还不解气，示威般将铁锨插在大狼主洞的洞口，明确地告诉母狼，明天他们还要带更多的人和更厉害的法子来。天近黄昏，二狼还没有回来，那条母狼阴险狡猾，光靠二狼的骁勇凶猛可能还对付不了。两个人都为二狼捏着一把汗，陈震和杨克只好带着黄黄回家。快到营盘，天已漆黑，陈震让杨克带上工具和黄黄先回家，给梁建忠报个平安，随后自己急忙拨转马头，朝毕力格老人的大蒙古包跑去。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4集。
0: 在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里，老人一边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色地听完陈震讲述他们掏狼崽的经过后，不客气地把陈震好好的一顿训。他最生气的是两个汉人学生用大爆竹炸狼窝，他从来不知道用爆竹炸狼窝有这么大的威力和效果。老人捏着银元烟袋锅盖，在烟袋锅上抖出一连串的金属声响，他抖着胡子对陈震说：哎呀，作孽呀，作孽呀，你们几炮就能把木狼炸出来，你们汉人比蒙古人点火熏烟多多的厉害，母狼连刨土堵洞的功夫都没有了，蒙古狼最害怕火药味儿。要是你们炸的是一个有狼崽的洞，那一窝狼崽就都会跑出洞让你们抓住，这样杀狼崽用不了多少时候，草原上的狼就通通没有了。

天就完了。以后啊，再不能用炮炸狼窝，万万不能告诉小马官和别的人用炮炸洞，小马官都会让你们带坏了。陈震没有想到老人会发这么大的火，老人的话也使陈震感到炸狼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此法一旦普及，狼洞内的防御设施再严密，也很难挡住大爆竹的巨响和火药香味。草原上一直没有节日点爆竹放焰火的风俗，烟花爆竹是盲牛和知青带到草原的。草原上枪弹受到严格控制，但对爆竹还未设防。内地到草原沿途不查禁也好办，如果爆竹大量流入草原，再加大药量，加上辣椒面、催泪粉，用于掏狼杀狼，那么称霸草原几万年的狼就难逃厄运了。草原狼从此以后真有可能被斩尽杀绝。火药对于仍处在原始游牧阶段的草原，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杀伤力。一个民族的图腾被毁灭，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可能被扼杀。而且蒙古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也可能随之消亡。陈震有些害怕，擦了擦头上的汗说，爸爸，您别生气，我向腾格里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用炮来炸狼窝了。我们也保证不把这个法子交给别人。陈震特别做了两次保证。在草原，信誉是蒙族牧民的立身之本，是大汗留下来的训令之一。保证这个词的分量极重，草原部落内部从来都相信保证。蒙古人有时在最终许下某个诺言，因而丢掉了好狗好马好刀好杆，甚至丢掉了自己的情人。老人脸部的肌肉开始松弛，他望着陈震说，我知道你大狼是为了护羊护马，可是护草原比护牛羊更重要。现在的小青年小马官成天赛着杀狼，不懂事理呀。收音机里敬捧那些大狼英雄，农区来的人来管理草原牧区，真是瞎管。再往后啊，草原上的人该遭罪了。嘎斯麦递给陈震一碗羊肉面汤，还特别把一小罐烟野韭菜花放在他的面前。他跪在炉子旁，又给老人添了一碗面片，然后对陈震说，你阿爸的话现在不大有人听了，让别人不打狼，可他自个儿也不少打狼。哎呀，谁还信你阿爸的话？老人无奈地苦笑着，接过儿媳的话问陈震，孩子，那你信不信阿爸的话呀？啊，我信，我真的信，没有狼草原容易被破坏。在东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澳大利亚，那有很大的草原，那原来没有狼也没有兔子，后来有人把兔子带到这个国家，一些兔子逃到草原，因为没有草原狼，
兔子越生越多，把草原挖得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洞，还把牧草吃掉一大半，给澳大利亚的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澳大利亚政府急得什么法子都用上了，都不管用。后来又做了大批铁丝格子网铺在草原上，草能长出来，可兔子就钻不出来了。他们想把兔子全都饿死在地底下，但是这个法子还是失败了。草原太大，政府拿不出那么多的铁丝来。我原来以为内蒙草原草这么好，兔子一定很多，可是到了俄伦以后才发现这儿的兔子不太多。我想啊，这肯定是狼的功劳。我放羊的时候好多次见到狼抓兔子，两条狼抓兔子更是一抓一个准儿。老人听得很入迷，他的目光渐渐柔和，不停地念叨：澳大利亚。

0: 方，我就跟他说说澳大利亚。兔子回去操场可不得了啊，兔子一年可以下好几窝兔崽儿，一窝兔崽儿比一窝狼还多呢。到了冬天，旱獭和老鼠都封冻不出来了，可兔子还是出来找食吃。兔子是狼的过冬粮，狼吃兔子就能少吃不少羊。可就是这么杀，兔子还是杀不完。要是没有狼，人在草原上走三步就得踩上一个兔子洞。陈震赶紧说，啊，我明天就给您送地图，我有很大的世界地图让您看个够。啊，好了好了，你累了几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你是不是想问问你老阿爸怎么把那窝狼崽掏出来？陈震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啊，这是我第一次掏狼崽，阿爸，您怎么也得让我成功一次啊。
1: 好，教你可以，可往后不要多掏了。
0: 那一定，陈震又做了一次保证。老人喝了一口奶茶，诡秘的一笑，
1: 你要是不问你阿爸，你就别想抓到那窝小狼崽儿。我看啊，你最好饶了那条母狼吧，做事别做绝。
0: 那我怎么就抓不到小狼崽了呢？
1: 那个狼洞让你们炸了，这个狼洞又让你们钻过，洞里有了人味儿，洞口还让你们给堵了。母狼今天晚上保准搬家，他会刨开别的洞口钻进去，把小狼崽叼出洞，再到别处挖一个临时的洞把狼崽藏起来。过几天他还会搬家，一直搬到人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0: 陈震的心狂跳起来，他忙问，那这个临时的洞好找吗？
1: 人找不着，但是狗能找着。你的黄狗还有两条黑狗都成，看来你真是铁了心要跟这条母狼干到底了。
0: 阿爸，要不明天还是您老带我们去吧，严克说他已经让狼给骗怕了。

体松了下来。杨波，你俩明儿先去看看，狼洞味重，带着狗多转几圈准能找着啊。心动都不慎，要是母狼把狼崽掉进另外一个大狼洞，那就不好挖了。掏狼崽还得靠运气，要是掏不着我再去，我去了才敢让巴雅钻狼洞。小巴雅尔十分老练地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洞卡子我准能钻过去，钻狼洞非得快才行，要不就得憋死了。今天你要是带我去，我准能把狼崽全掏出来。回到蒙古包，杨克还在等着陈震。陈震将毕力格的判断和主意给他讲了两遍，杨克仍是一副很不放心的样子。半夜，陈震被一阵凶猛的狗叫声惊醒，竟然是二狼回来了，看来他没被狼群围住。陈震听到他仍在包外健步奔跑，忙着看家护院，真想起来去给他喂食包扎伤口，但是他自己已经困得翻不了身了。二狼叫声一停，他又睡死了过去。早晨陈震醒来的时候，发现杨克梁建忠正和道尔基在炉旁喝茶吃肉，商量掏狼崽的事。道尔基是三组的牛官，25岁，精明老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回家放牧，还兼着对会计，是牧业队出了名的猎手。他的父亲来自靠近东北的半农半牧区，在牧场组建不久，带全家前来落户，是大队里少数几家东北蒙族外来户中的一家。在鄂伦草原，东北蒙族和本地蒙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差异，很少先虎通婚。半农区的东北蒙族都会讲一口流利的东北口音的汉话，他们是北京学生最早的蒙语翻译和老师，但毕力格等老牧民几乎不与他们来往，知青也不想介入他们之间的矛盾。杨克一大早就把道尔基请来，肯定是担心再次上当会遇险，就让道尔基来当顾问兼保镖。道尔基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猎手，他能来掏到狼崽就多了几分把握。陈震急忙起身穿衣招呼道尔基，道尔基冲陈震笑了笑，嘿，你小子敢钻进狼洞去掏狼啊，你往后可得留神，母狼闻出你的味儿，你走到哪儿那母狼就会跟到哪儿。陈震吓了一跳，绒衣都穿得乱了套，那咱们真得把那条母狼杀了，要不我还活不活了。他就是闻出了你的味儿啊，也不敢碰你，要是狼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早就让狼给吃了。他就是闻出了你的味儿啊，也不敢碰你，要是狼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早就让狼给吃了。我13、14岁的时候就钻进过狼洞，掏着过狼崽，你看我现在我还活得好好的吗？陈震松了一口气，你可是咱们大队的打狼模范啊。哎，你这些年一共打死了多少条狼啊？不算狼崽，一共有6、70条吧，要算小狼崽呢还得加上个7、8窝。

0: 至少也得五六十只吧？那你打死的狼快有120条了。哎，狼没有报复过你啊？
1: 怎么没报复啊？
0: 十年了，我们家的狗让狼咬死了七八条，羊就更多了，数不清了。你打死这么多狼，要是把狼打光了，那人怎么办啊？
1: 我们伊蒙来的蟒族啊，跟你们汉人差不多，人死了不喂狼，打口棺材土葬，这儿的蟒族太落后了。
0: 人死了喂狼，是这儿的风俗啊。在西藏，人死了还喂鹰呢。要是你把这儿的狼打光了，这儿的人不恨你啊。
1: 俄伦的狼太多了，哪能打得完啊？
0: 政府都号召牧民打狼，
1: 说打一条狼保百只羊，掏十窝狼崽保十群羊。我打的狼还不算多，白银高地公社有个大狼英雄，他前年一个春天就掏了五窝狼崽，跟我10年掏的差不多。白银高地的外来户，东北蒙族多，打狼的人也多，所以啊，他们那儿的狼就少。
0: 那他们那儿的牧业生产搞得怎么样？
1: 不咋样，比咱牧场差远了。他们那儿的草场不好，兔子和老鼠太多了。陈震穿好皮袍，急忙出门去看二郎。二郎正在卷门外吃一只已经被剥了皮的死羊羔。春天，隔三差五，总有一些因伤病冻饿而死的羊羔，是很好的狗食。草原上的狗们只吃剥了皮的死羔，从来不碰活羔。可是陈震发现，二郎一边嚼着死羔，一边却忍不住地去看圈里活蹦乱跳的活狗。陈震喊了他一声，他不抬头，趴在地上啃着吃着，只是轻轻地摇了一下尾巴。而黄黄和一乐早就冲过来，把爪子搭在陈震的肩膀上。杨克他们已经给二郎的伤口扎上了绷带，但他好像很讨厌绷带，老想把它咬下来，还用自己的舌头舔伤口。看他那个精神头，还可以再带他上山。吃过早茶，吃过手扒肉，陈震又去邀请邻居官部替他们放羊。梁建忠看陈震和杨可好像就要掏着狼崽了，他也想过一把掏狼崽的瘾，便也去请官部的儿子替他放一天牛。在鄂伦草原，掏到一窝狼崽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2: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尽力爱，其他的交给命运。
4: 世界和我爱着你。徐志摩说，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蒋方舟的《全心全意去爱吧，其他交给命运》。这篇文章让我知道，爱情面前我们应该随心所欲，不要束手束脚。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英国的威廉王子大婚，其实最让我感触的是他们订婚。王子把母亲戴安娜的蓝宝石戒指戴在新娘手上，新娘戴着那颗同样的蓝宝石戒指，用同样的姿势挽起了不一样的王子。那颗蓝宝石戒指曾经因爱情而璀璨，也曾经因婚姻破裂而黯淡，而现在又随着一对新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我可以不相信王子，但是我相信爱情。江湖有句话说，多少英雄儿女栽倒在一个情字上，说的我害怕去爱了。恋爱失败的比例是这么大，风险是这么高，还不如不要。直到我看到伊丽莎白泰勒，这位爱过7个男人，有个8次婚姻的奇女子，她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和一颗孩子的心，她到老仍像为经历初恋一样憧憬爱情，因为她相信她之前遇到的都不是真正的爱情，真爱还在路上朝她走来。如果有天堂，她大概会在那里接第9次婚吧。所以我可以不相信男人，但是我相信爱情。

我曾经为徐志摩这个为爱而生而死的人而感动，但是当我看他的传记，发现无论是他得不到的爱情还是得到的婚姻都有缺憾，猜忌、背叛、柴米油盐、金钱算计，或者无疾而终。在显微镜下，没有一桩爱情是完美的。徐志摩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这句话是说，你这样的人啊，遇不到也就算了，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过去了，遇到了就一定会爱上，爱上了就一定会奋不顾身。他还说，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所以我可以不相信永恒，但是我相信爱情。

从前我不相信爱情，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人无缘无故地对另一个人好，而现在我相信，爱一个人其实也是自爱，爱让我们发觉自己原来可以成为更好的人。从前我不相信爱情，因为爱情会带来伤害，运气好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在爱中屡战屡败，可是爱情需要屡败屡战啊。能找到真爱的并不只是运气好的那些人啊，更是在伤痕累累后仍然相信爱情的人。

年前我不相信爱情，现在我相信，世界上唯一比被爱更幸福的就是去爱，唯一比被爱更幸运的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值得爱的人。作家杜拉斯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我相信爱情，全心全意去爱吧，其他的都交给命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离过去越近，离未来就越远。
1: 过去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主播雨阳。我们走出过去，面对现实。下面要与你分享包租婆艾米雅的《你离过去越近，离未来就越远》。

我是个长沙女生，所以看到你的居住地时心里很亲切。家境虽然不算特别好，但是也是个小康家庭，基本上没有让我担忧。现在在长沙一个985-211的大学学法律，在别人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可以生活的毫无顾忌的女生，拥有很多朋友，拥有很多的爱，但是其实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真的只有自己清楚。大二的时候，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没多久就分手了，原因是他是一个 gay。 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同情我，但是很讽刺的是，在交往之前我就知道他性取向不稳定了。是的，只是不稳定，我当时还相信他是一个双，但是最后这段有着实验性质的感情还是败了。这是我的初恋，说没有执着是假的。现在我跟他还保持着闺蜜般的感情，我自己

亲，你好。其实这些日子我已经不再经常回信了，理由有二。一是着实各有各的人生，谁也没权利指手画脚谁的。二，现实生活里和你一样，是真的真的生活的无所顾忌，拥有很多朋友，很多爱，活得很爽，实在是懒得在网上被莫名其妙跑来的瞬间愤怒的绿巨人吐槽什么的来影响心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一副爱管闲事的心肠，尤其看到这还是你的初恋，遭遇这样的非典型案例，或者会影响一些人生观、价值观。当然，也许是我多虑。不过无论如何，我找了很多理由来给你回这封信，或者是我们都在长沙吧。至于你这段感情以前是怎样的，我就不说了，也不便多说。我想说的是，无论他是个 gay 也好，是个双也好，你和他分手以后的基本原则仅代表个人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最近有一期的相亲节目《称心如意》，有一个女嘉宾坦荡荡地在 VCR 里介绍她和前男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连这段 VCR 也是在他们家里拍的，甚至和她前男友的父母也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最后有两位男人站在她面前让她选择的时候，她依然问了一句我看来很蠢，是非常蠢的话：你们介意我和他或者家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吗？此时此刻作为观众的我真的很想问一句，凭什么？为了什么呢？此时此刻作为观众，我也很想对俩爷们儿说一句，是爷们儿就说老子介意，然后下台。但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这位姑娘不但得到了好评，称赞人品好，所以才得以八方逢源，甚至还被一位男嘉宾喜滋滋地把手牵下去了。这一瞬间我和老公面面相觑，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公弱弱地问了我一句，咱们真的老了吗？瞧姑娘，我说不定真的已经老了。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分手了还坚持那么好的朋友是为了什么。当然后来我得到了很多姑娘的很多理由，第一是放不下，第二她家是本地的，我可以周末去洗个澡，第三我不懂电脑但是她会修，第四我还有张饭卡钱我得要回来，差不多就是这样。一段感情可以占据一个人大部分的回忆，甚至生活习惯，尤其当一个人很少恋爱经历，所以我完全理解你们一时半会儿即使是因为习惯也无法和一个人彻底断绝关系。但是既然你是写信给我艾米雅，再过20年，艾米雅同志的观点也是不支持和过去的恋人保持什么关系。朋友，笑话，朋友也是有缘分的，朋友这俩字儿也是很高贵的，你当朋友是恋情不成的次品，他会哭的哟。闺蜜就更是让我觉得囧呢，如果我写闺蜜这本书却把你们搞成这样，我会忏悔的。我只想说，敢于丢弃过季的衣服，成功理清过往的感情关系，这跟爱情无关，这代表一个人对生活的抉择能力。当然你也许觉得有个 gay 当闺蜜很潮，那我只能建议你往豆瓣上扔一条，保准立马有10个 gay 非常愿意给你当闺蜜，干嘛非得是她？有个姑娘跟我说，刚分开的时候很难，因为寂寞总是忍不住看她的空间微博。

偷窥他的生活，甚至有一丝强势，绝对不允许出现比自己更优秀的姑娘让他更留恋，不甘心不甘愿。后来他用了一个很笨的方法，折纸鹤，最先是坚持一天不联系，后来是坚持不想，坚持一天就折一只纸鹤。如果哪天你有这样一瓶纸鹤，我相信以后当你更成熟更美丽，你会觉得这是一瓶很让你为自己喝彩的事情。放下它，也放过自己。一个女人离她的过去有多近，离她的未来就有多遥远。即使那个过去很美，很难舍弃，可过去就是过去。尤其对一对恋人而言，过去是男人的胡须，让他看起来成熟。过不去的过去却发酵成女人的拖油瓶，让她看起来沉重。过去不是你骄傲的资本，无论她当时花多少价钱买的，如今都是过了时的装修。该被刨掉的是被重铸过的地板，该留下的只有经验。以后你找男友也是一样，不用在乎他有多少过去，你只用在乎他和他的过去隔着多远的距离，建着多高的一堵墙，划着多明显的一条三八线。因为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必须懂得处理好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关系，沉淀过去，把握现在，用心未来。哪怕他过去只有一个女友却纠葛不清，请放弃。一个连腻了的过去都无法请你的人，你怎么指望他面对未来更新鲜的诱惑？对于你自己也是一样，既然你是问的我，那么还是那句话，艾明雅的爱情哲学里没有过去过不去这一说。五个字，过去请放弃。这就是我的爱情学说里处理过去和面对未来的唯一手段。祝你和你的 gay 朋友分手快乐，祝你早日找到一个爱你的真男。如今我觉得很小的事也许是你们天大的事儿，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把天大的事儿变成很小的事。也祝姑娘们成长快乐。好了，我各位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陪伴，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张一白执导的《将爱情进行到底》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青春偶像剧，不仅捧红了许多男女演员，也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种下了独一无二的青春爱情模板。
1: 我喜欢你。
2: 后来这些年怎么过的呀？我们都已经不是过去我了，还能怎么样？还想怎么样？
3: 梁静，

这是个三段式的爱情故事，第一段带着几丝超现实的味道，从杨铮那富有磁性的旁白开始。大学毕业后，文慧去了美国读书，等到他回国之后，杨铮主动地向他求婚，两人便幸福地迈入了婚姻的殿堂。为了实现男人对妻子的承诺与责任，杨铮拼命地赚钱养家。几年后，事业小有成就的他在上海买下了一所大房子，而房子的装修由夫妻两个人共同设计，采用了完全开放式的理念，一切家居和摆设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现代而精致。再过了几年，杨铮在工作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于是他便让文慧放弃了工作，成为了在他背后默默持家的全职太太。从乐观的方面看，全职太太的生活总是惬意而自在的，随意潇洒的购物不说，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举办各种 party， 邀请熟悉的陌生的朋友来聚会玩乐。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全职太太也是可悲的，毕竟没有了工作，人就会缺少很多的激情。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对于文慧来说，如果不举办 party， 那么一个人在家的日子就会特别的难熬，每天唯一的指望就是等待丈夫杨铮回来。这天晚上，杨铮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在门口他听着吵闹的音乐，他知道文慧肯定又办 party 了。果然一进门，全场陌生男女们都穿着各色的睡衣，吃着蛋糕，喝着酒。在杨铮看来，这场睡衣 party 与之前的聚会没有什么区别，无外乎就是各种吵各种闹，总之是让人不得安宁。而此时的文慧呢，则是站在厨房里安静地切着食物和水果，微微地笑着。好不容易挤到了沙发上坐下，杨铮打开了电视，希望可以看看自己中意的电视节目，可是周围的一堆睡衣怪物时不时地在他眼前晃，弄得他烦躁不已。这时窗外的一个酒店

吸引了杨铮的注意力。其实这个名叫神秘树的酒店已经矗立在他家对面很久了。为了暂时脱离苦海，杨铮悄悄地溜出了门，在神秘树开了一间房。坐在安静的房间里，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麻木了吧。尽管知道自己和文慧的沟通已经越来越少，但是杨铮依旧不愿意相信这段爱情已经褪色。于是他在快递女孩的帮助下，开始想方设法地赢得文慧的关注。然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杨铮依旧住在神秘树的这个冷清的房间里，而文慧则还是没有打来一个电话，发来一条短信。这一天，快递女孩给杨铮送来了一架望远镜，从望远镜的镜头里，她看见自己的家就在正对面。文慧一个人在大屋子里慢慢地走着，从客厅到厨房，从厨房到洗手间，再从洗手间到卧室，看起来是那么的寂寞与疲惫。杨铮就这样注视着自己的妻子，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这天醒来，杨铮觉得房间里似乎有人来过，直觉告诉他肯定是文慧，于是他追了出去，借着镜头跳到了一间监控室。在这里我们惊讶地发现，文慧竟然穿着利索的职业装，果断地指挥着监视器前的工作人员，而监视器上全都是神秘树的各个房间，其中就有杨铮日常生活的所有画面。原来文慧就是神秘树酒店的幕后老板。那天睡衣 party 的晚上，文慧发现丈夫去到神秘树之后，便开始暗中监视她。不过这种监视其实是爱的表现，每天晚上等到杨铮睡着之后，文慧便会悄悄地来到他的房间照顾他，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这段故事的最后，杨铮终于明白了妻子的用心良苦，他紧紧地抱住了文慧，就像多年前的学生时代那样拥抱亲吻，传达内心最真挚的爱。第二段故事从上海最古老的街区开始。三年前与前夫离婚之后，文慧成为了一名超市的营业员，带着一对双胞胎孩子生活。这一天，她接到了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是过两天要举办一场同学聚会，让文慧一定要去，因为杨铮也要参加。杨铮这个名字，文慧显然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了。多年苦涩的现实生活已经使当年那个清纯的女孩子忘记了初恋。聚会那天，杨铮果然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在老同学们的怂恿之下，文慧和他回答了一系列的情感问题。巧合的是，杨铮和文慧婚姻状况差不多，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崩溃，最近正在办理离婚手续。两个离了婚还是彼此初恋的单身男女，往往是很容易擦出火花的，再加上一心想撮合他俩的同学们还特别的准备了一个房间，这样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杨铮与文慧拒绝了。聚会结束之后，两个人说说笑笑地从消防梯上走了下来。由于时间太晚，酒店的后门已经关了，望着紧闭的大门，文慧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大学时的一个画面。那个时候她和杨铮还是处于暧昧的朋友阶段，一次也是遇上了校门关闭，杨铮便带着她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大门，翻了过去。杨铮显然也回忆起了相同的事儿，于是他便主动地邀请文慧再次爬一次大门，重温往日的温馨。这时背景音乐响了起来，往昔与现实完全交织在了一起，看起来是那么的浪漫而又美好。不过杨铮的西装也因为这次翻门而撕开了很大的一条口子，毕竟已经年过三旬的他身手不比当年了。后来两人回到了文慧的家里，趁着杨铮洗澡的空当，文慧换上了亮

0: 丽的红裙子。不过他的那对双胞胎儿子却误以为杨铮是坏蛋赶走了他，于是文慧只能开着前夫留给他的小面包车满大街的找杨铮，最后在小区的门口两人尴尬地遇见了。怎么说呢，折腾了这么久，这对寂寞的男女已经不愿意再掩饰内心的冲动了，但是事实却没那么如意。先是那辆小面包车由于违规停车被交警强行拖走，哭笑不得的两个人只能跟着来到了警察局解释半天。后来文慧的前夫也来了，在警局门口他怒火中烧地责骂着杨铮，怪他勾引自己的妻子。文慧对前夫的冲动感到很难受，他冲过去给了对方一巴掌，然后两人便厮打一起。一边站着的杨铮不知如何才好，只能默默地听着初恋女友和前夫高昂的吵闹。第二天杨铮决定回北京了，在空旷的机场里，文慧气喘吁吁地跑来为他送行。前一晚的种种画面历历在目，两个人都知道他们回不到十年前的单纯与青涩了。离别前，文慧轻轻地吻了吻杨铮的脸颊，然后转头就跑了。听着他渐行渐远的高跟鞋的声音，杨铮呆在了原地，湿润了眼眶。第三段故事从一个午夜电话开始。杨铮听着电话那头发出的声音，明显是文慧在哭泣。过了一会儿，杨铮听见文慧断断续续地唱起了生日快乐歌。作为老同学兼初恋情人，杨铮能不担心吗？于是他决定漂洋过海去到法国，探望早已嫁作人妇的文慧。来到法国的第一天，文慧就和杨铮在机场外面撞了一个满怀。接着何洁扮演的80后女孩楚楚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看见她后，文慧向杨铮点了点头，便走过去接过了楚楚的行李，对她说：我是潘总的助理，是他让我来接你的。楚楚听到这句话后，脸上闪过了一丝失落，随即便灿烂地笑起来，然后坐进了文慧的车里。把楚楚送到酒店之后，文慧对杨铮说：她就是我丈夫的外遇情人。原来前段时间，也就是她给杨铮打电话的那一晚，她得知了丈夫背着她有了一个小情人。这件事让自尊心极强的文慧感到很受伤，为了排解苦闷，她喝了很多酒，不知不觉地便给杨铮打了一个电话。之后文慧便以丈夫的口吻给楚楚发送来了来法国的邀请，没想到楚楚竟然丝毫没有犹豫的就来了。于是将计就计，文慧便扮演起了丈夫潘潇的助手，接待楚楚，并陪她在法国游玩。恰巧的是，这段时间潘潇就像人间蒸发那样躲了起来。这个懦弱的男人害怕妻子的爆发，也害怕在情人与原配之间做出选择。接下来的几天，杨铮便陪着文慧带着楚楚在法国闲逛。无论是平凡的街角还是浓郁的葡萄园，楚楚都显得十分的开心。可每当他看见他的笑容时，文慧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他抱怨上天的不公平，也想不明白楚楚究竟哪点比自己好，难道丈夫贪恋的就是对方的年轻吗？杨铮看着文慧日渐消瘦的脸庞，心里也很不是滋味。这么多年了，他每次的想起文慧，都应该是当初那个美丽羞涩的姑娘，而如今家人依旧，却少了曾经的欢乐和美好。一天下午，文慧邀请楚楚去海边潜水，但是坚持让杨铮留在家里照顾他的儿子。杨铮依稀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悄悄地跟着去了海边。果然 文慧竟然打算在潜水服上做手脚，害死楚楚。幸好杨征及时的出现，阻止了灾祸的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楚楚意味深长地告诉文慧，其实他早就知道了真相，只是在等着看看文慧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说完这句话，楚楚转身就消失在了人群中。杨征看着眼眶湿润的文慧，静静地说，跟我走吧，离开这儿。不过还没等文慧考虑清楚是否要跟杨征走，消失了很多天的潘潇竟然回来。看到疲惫的妻子，他感到很内疚，于是打开了陈酿多年的葡萄酒来道歉。酒到微醺的时候，潘潇站了起来，在桌边跳起了舞，哽咽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听着这首歌，杨征恍然大悟，那天晚上文慧也是唱着这首歌悲伤地哭泣着。是的，在文慧的心里其实只有丈夫一个人，而她杨征永远只是过去式了。想通这一点，杨征便在第二天回国了。临走前，他留下了一段手机录音，文慧打开一听，发现全都是大海的声音，还有杨征在海风中大声的呼叫，文慧你听。原来十年来，杨征的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文慧，每当去到海边，他都会拿出手机录下海风、海水、海浪，这是他表达爱的最佳方式。可想而知，文慧听到这些后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可是他知道过去的已经回不来了，只有记得才是最美的怀念。刚才我们讲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他给了我们三种不同的结局，不知道你中意其中的哪个答案。其实十年可以让很多人都变老，可是彼此之间的感情是否依旧不会褪色呢？这是一个问题。
1: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部扣人心弦的犯罪题材电影，叫做《少女大盗》，讲述了三个博物馆的保安为了自己喜欢的画作而进行的一系列搞笑的偷窃行为。
0: 影片的主人公 Roger 是一家博物馆的保安，他终日在博物馆工作，整天都沉浸在欣赏《孤独的侍女》这幅画作的生活当中。有一天来上班的 Roger 听说博物馆要将一些画作转移到哥本哈根的时候，而《孤独的侍女》也在其中，他马上紧张地去找馆长问明情况。当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感觉十分的郁闷，终日担心着这幅画将被运走。回到家中的罗姐和老婆 Rose 说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罗姐建议他正好可以考虑退休的事情，但是舍不得孤独的侍女图的罗姐马上回绝了老婆的建议。第二天，罗姐去上班的时候，看到了同事查尔斯在《年轻的女孩和猫》这幅画作前擦拭的眼泪，她就走过去询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了餐厅，谈话当中我们才得知，原来两人都舍不得自己喜欢的画作被人拿走。查尔斯建议将画给偷出来，考虑到无从下手的罗杰马上否定了查尔斯的提议。听到没有任何希望的查尔斯只能无奈地离开了。晚上回到家中的罗杰想起了查尔斯在餐厅中的建议，他心情难以平静，久久难以入睡。之后的几天，罗杰对于孤独的侍女这幅画始终是难以割舍，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幅画的面前。这时查尔斯走了过来，将正在认真欣赏画作的罗杰带到了监视室，他们两人 从大屏幕显示的摄像头录像中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了12年值班人员的 George， 在晚上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潜入到博物馆，并且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站在了青铜勇士雕塑的前面，正在摆着各种各样怪异的动作。看着与他们有着同样喜爱画作的理由，于是查尔斯、罗杰决定将 George 拉入伙，一起商量偷窃博物馆画作的事情。第二天，他们在博物馆的门口将 George 拦了下来，并且告诉他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听到这一切的 George 正想逃跑，但是被他们再次给拦住了。两人告知了 George 他们真实的意图，而听了他们的意图之后， George 决定加入他们。于是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一家咖啡馆，商讨起具体的偷窃计划。第一次准备好了之后，他们决定从屋顶下去偷窃，但是由于查尔斯的胆小而没有能成功。于是三个人又聚到了一起，再次的商量更加详细的方案。公园的长椅上，三个人装作是陌生人，分享着各自所获得的情报信息。听到教职说转移的时候要征收志愿者，三个人马上决定就以当志愿者为契机，试图偷走三幅作品。而在这之前，他们几个首先要模仿一些赝品。于是三个人在商定好了之后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并且将最终行动的时间定在了星期五。仿制好赝品的查尔斯将作品拿给了罗杰还有 George 来看。看到赝品的罗杰感到十分的不满意，觉得赝品中没有表达出女子应有的感情，两个人因为这个争吵了起来。之后罗杰走到了街上，突然看到了一位街头艺人正在为一个小女孩作画。看着画家娴熟的画技以及惟妙惟肖的作品，罗杰决定花钱请这位画家为他来仿制孤独的仕女图的赝品，并且答应给他1000美金的酬劳作为交换。回到家中的罗杰看到老婆正生气地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装着积蓄的信封。这笔钱是老婆为了和罗杰一起去佛罗里达而特意积攒下来的，但是现在却少了800美金。于是老婆质问罗杰是否拿走了信封里的钱。面对老婆的质疑，罗杰极力地否认，并且诬陷是老婆偷了那笔钱。听到这些，罗斯生气地跑过了房间，躲在里面大哭了起来。等了很久，始终都没有看到老婆出来的罗杰走到了老婆的房间外，试图向老婆道歉，并谎称自己拿这笔钱是去交佛罗里达的定金。听到这些的 Rose 以为罗姐真的要和自己去欢度周年庆，马上就原谅了他。看到情绪已经逐渐的缓和，罗姐说要推迟去旅行的时间。听到这些的 Rose 又失望地将房门给关上了。第二天，馆长将罗姐叫到了办公室。罗姐进去之后看到了等待已久的 Rose， 原来 Rose 已经替他向馆长请假了。听到这些的罗姐非常的生气，因为如果去旅行的话，那么他成为志愿者的计划就会泡汤了。但是面对馆长的要求，他也无法拒绝，只能是无奈地答应了下来。而查尔斯和 George 听到罗杰不去的消息之后非常的生气，两人一直在极力地说服罗杰这次行动的重要，没有罗杰的话将会有很多问题出现。面对这样的处境，罗杰也非常的为难，只能答应会想方设法地去说服老婆。赝品终于做好了，而时间也快到了他们该行动的那一天。星期五的早上，

0: 姐早早地来到了博物馆，偷偷地记录下了三幅作品被打包之后的数字标记。等她做好这一切之后，查尔斯和 George 也陆续赶了过来，并且将自己准备好的赝品偷偷地搬运进了博物馆。之后三个人各自行动，查尔斯负责监视摄像头里面的画面，George 则是将自己藏匿在其中的一个箱子之中，由 Roger 将其假冒为其中的一个转移品，拉入运货的大卡车上面。事情在进行的当中出了一些小小的意外，但是凭借着三个人的机智还是化险为夷了，箱子被顺利地拉到了一个大仓库里面。晚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离开了仓库，只有一个看守在外面守候着仓库。躲在箱子中的 George 从箱子里面钻了出来，听着对讲机中的 Roger 告知着数字标记，一一地将孤独的侍女以及年轻的女孩和猫这些画作用赝品给掉了包。等到将自己喜欢的青铜勇士打开的时候，因为太过喜欢，他又脱光了衣服，在这幅雕像面前摆出了各种奇怪的姿势。这个时候从监视器当中看到看守马上就要过去仓库巡查的查尔斯马上通知了仓库中的 George， 而 George 在慌乱之下将青铜勇士的雕塑匆忙地装进了自己躲的箱子里面，而他则一身不挂地躲在了箱子后面。好在看守没有发现他，三个人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第二天，罗杰跑到仓库去找乔治装的箱子，谎称是博物馆的特殊物品想要拉走，但是由于罗杰的错误，箱子给弄错了。看着前方车里面一丝不挂的乔治，三个人慌了神，但是原本跟随在三辆运货车之后的车子呢，早已经偏离了他们的路线，走到了其他的地方。藏匿在另外一个车子里的 George 觉得十分的紧张，一直请求查尔斯马上将自己给弄出去，但是罗杰没有马上去找他，而是要求查尔斯将车子开回到自己的家中。原来罗杰没有和自己的老婆说推迟去旅行的事儿，现在是要接着老婆一起去度假。而对于查尔斯，罗杰则解释说是自己的同事专门来送他们去机场的。听到这些的 Rose 勉强接受了 Roger 的建议，他们开着车子去了卸货的仓库。 Roger 要 Rose 在车上等一会儿，说是有要紧的事情要办，于是就离开了。他跑去仓库与看守商量着要拿走其中的一个箱子，但是却遭到了看守的反对。而在车上等了很久的 Rose 看着 Roger 仍然没有出来，怕误了飞机的 Rose 就走进了仓库去叫 Roger。 心情烦躁的 Roger 让 Rose 先去车上等着，要不然就自己先去机场。听到这些的 Rose 只能无奈地回到车上继续等着。等到他们终于将箱子给弄上车子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 Rose 一直不停地在车上唠叨着。这时突然从箱子里面出来了 George， 一丝不挂地出现在了 Rose 的眼前。受到惊吓的 Rose 马上停止了唠叨，并且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那结果到底如何？我们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去自己看看这部有趣的电影。这部电影虽然一直都是喜剧的基调，但是全片在结束之后则透出了浓浓的亲情。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视掉自己身边的人，而在明白的时候。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第28集 Polo 的第一种假设。卡斯特先生崩溃了，说话支支吾吾。 Polo 的凝视中有一种平静的魔力。卡斯特先生看着他，把视线移开，再把目光转向他，就像一只着了迷的兔子。
4: 他说我可能会横死。他大笑着说，你好像会死在绞刑架上。随后他大笑起来，说他只不过和我开了个玩笑。
3: 卡斯特突然沉默了，视线从 Polo 的脸上移走，飘来飘去。
4: 我的头很疼。你有时候头疼是一件残酷的事，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看过。
3: 卡斯特垮掉了。 Polo 凑过身，用非常平静自信的口气说，
5: 可是你知道你杀了人。
3: 卡斯特先生抬起头，他的眼神简单而直接，所有的抗拒离他而去，他看上去异常平和。
4: 是的，我知道。
5: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你并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干。
4: 对，我不知道。
3: 我们全神贯注地坐在那儿，听 Polo 对本案的最终解释。
5: 我一直为本案的起因发愁。有一天 Hastings 对我说，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回答他，这个案子就是那家伙，这个谜并不是谋杀案之谜，而是 ABC 之谜。为什么他非杀人不可？为什么他挑选我作为他的对手？有人说那家伙精神错乱，但这不能算答案。一个人做疯狂的事，因为他是个疯子，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只有缺乏才智的人才会这么说。疯子的行为和正常人一样，也是合乎逻辑，经过周密思考的，只不过在常人看来，他的观点是古怪的、偏执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出门身上只围了块遮羞布，还要走到哪儿蹲到哪儿，你会觉得他的行为反常至极。一旦你知道他认定自己是圣雄甘地，那么他的行为就变得合理、符合逻辑了。本案的关键在于一种思维方式。凶手制造4起或者更多起谋杀案，每次作案之前都会预先写信告知我 Hercule Polo 作案时间和作案地点。这个做法对他来说是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我的朋友 Hastings 会告诉你们，从收到第一封信的那一刻起，我就沮丧不安。我立刻感觉到那封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6: 你的感觉很正确。
5: 从一开始我就犯了个大错，我允许自己的感觉

0: 对那封信的强烈的感觉只作为一种纯粹的印象存在，我把它当成是一种直觉。在一个健全理性的头脑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叫直觉的东西。受到启发的猜想，当然你可以猜，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万一猜对了你就可以称之为直觉，猜错了一般你就不再提起。通常被我们称作直觉的东西是建立在逻辑推理或者经验基础之上的印象。当一个专家感觉一幅画、一件家具或者支票上的签名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时候，他的判断完全是基于细枝末节，没必要详细探究，他的经验就会排除这种做法。最终结果是留下什么地方不对的确切印象。这不是猜想，而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印象。好吧，我承认，我没用应有的方式看待第一封信，这令我极为不安。警方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我却当真了。我相信，如信中所言，有一场谋杀案将在安德沃尔发生。那里确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很清楚，当时根本无从知道凶手是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弄明白那件事是什么人干的。我掌握了一些迹象，那封信、作案方式、受害人，我必须弄清犯罪者的动机和写信的动机。
1: 引起公众注意，
2: 肯定是自卑情节作祟，
0: 这个方向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为什么是波罗？把信寄给苏格兰场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寄给报社的话影响就更大了。报社不一定会登出第一封信，等到第二起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媒体会将所有的焦点聚集在 ABC 身上。为什么是波罗？出于个人原因吗？信上确实透露了那么一点排外倾向，但是这个解释无法令我满意。然后第二封信到了，接着贝蒂在贝克斯希尔遇害，现在清楚了。我早就怀疑过这一点，这些谋杀案是按照字母顺序推进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个最终的事实。我脑子里的那个主要问题依然没有变， ABC 为什么要杀人？
2: 难道没有一种东西叫嗜血吗？
3: 梅根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波罗转身面向他。
0: 你说的很对，小姐，确实有这种东西，杀人的欲望，但这与本案的情况不符。渴望杀人的杀人狂往往渴望杀尽可能多的人，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渴望。这种杀手会尽量隐藏自己的行踪，不会为自己做广告。当我们考虑被选中的四个受害人，至少其中三个人，因为我对当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我们会意识到他挑选了这些人就能除掉他们，而不引起任何怀疑。阿希尔、当纳德或梅根，可能还有弗兰克林先生，警方会怀疑这些人，哪怕拿不到直接证据，他们想不到会是一个陌生人干的。那么，为什么凶手觉得有必要唤起大家对他自身的注意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旁边放一本 ABC 列车时刻表吗？他有强迫症？列车时刻表是否与某种情节有关？我发现在这个时候走入凶手的内心是无法想象的，一定不是因为道德高尚吗？担心一个无辜的人承担罪名。尽管我无法回答那个主要问题，我还是感觉到了凶手身上的一些东西。

0: 都说，首先他的思维是平面的，他的罪行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显然对他来说很重要。另一方面，他在选择受害人的时候没有某种特定的偏好。阿希尔太太、贝蒂、卡迈克尔爵士，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没有性别情节，也没有特定的年龄情节。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很奇怪。如果一个人不加选择地杀人，通常是因为他会除掉任何爱他的事，或者让他觉得讨厌的人。字母顺序表明这种分析不适合本案。另一种类型的凶手通常会挑选某一类特定的受害人，几乎都是异性。 ABC 选择受害人的过程存在着偶然性，在我看来，这似乎与字母顺序的选择格格不入。我允许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推论， ABC 的选择暗示我他是一个火车迷。这在男人当中更为普遍，男孩总比女孩更喜欢火车。这种迹象表明他在某些方面头脑不够发达，也就是说，他虽然是个成年男子，但是他身上有很重的孩子气。贝蒂的死和他的被害方式又给了我一些启发，他的死法令人浮想联翩。请原谅当纳的先生。首先，凶手是用贝蒂自己的腰带把他勒死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杀害贝蒂的人和他之间存在着某种友好甚至亲密的关系。当我对贝蒂的某些性格特征有所了解之后，我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贝蒂爱打情骂俏，喜欢风度翩翩的男人注意他。如果 ABC 想说服他与自己出去，必然要有一定的魅力，性魅力。他必然有办法，正如你们英国人说的，让女人解衣宽带，能让女人一见倾心。我想象的海滩上的情景是这样的：男人夸赞贝蒂的腰带，贝蒂便把腰带解下来，男人调皮地把腰带缠在他的脖子上，也许男人会说，我要勒死你，一切都在嬉笑之中。接着 ABC 猛地一拉，
1: 保罗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
2: Donald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脸色发紫。
0: 好了，我不说了，结束了。我们来谈谈下一起谋杀案，卡迈克尔爵士谋杀案。凶手又用了第一次的手法，猛击头部，同样的字母情节。但有一个事实让我有点担心，为了保持一致，凶手应该是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来选择城镇的。如果安德瓦尔是 A 词条下面的第155个名字，那么 B 谋杀案也应该是 B 词条下面的第155个，或者第156个。然后 C 是第157个。事实并非如此，作案地点也是他随意挑的。
2: 难道不是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倾向性吗，Polo？你就是一个做起事来有条理有系统的人，几乎算是一种病。
0: 不，不是病。你这是什么观点？我承认我可能过分强调了这一点。先不谈这个，切斯顿案几乎没有给我提供额外的帮助，在这个案子上我们的运气不好，信封上的地址写错了，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到了宣布发生 D 谋杀案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体系。显然 ABC 已经不能再寄希望于

0: 侥幸逃脱。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了长筒袜这个线索。很显然，有一个推销长筒袜的人每次都会在犯罪现场或者附近地区出现，这绝不可能是巧合。那个卖袜子的人应该就是凶手。蹲小姐向我描述的那个人的样子和我自己对那个勒死贝蒂的人的想象对不上号。我会迅速带过下几个阶段。第四起谋杀案发生了，一个叫乔吉·厄斯菲尔德的人遇害了。看来凶手这次是杀错了人，他想杀的人叫 Dance。那个人和死者身材相仿，而且在电影院里相邻而坐。形势终于扭转，情况开始对 ABC 不利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被锁定，被追捕，最终被擒获。这个案子就像 Hastings 说的，了结了。对公众而言的确如此，那个家伙被关进监狱，毫无疑问，最终他会被送进布洛德莫精神病院，再也不会有谋杀案了。退场，终结，愿他安息。对我来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我什么都不知道，一无所知，不知道原因何在。还有一件小事令我苦恼，贝克斯希尔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卡斯特有不在场的证据。
1: 这件事也一直困扰着我。
0: 我也为此烦恼。我感觉那个不在场的证明是真的，但又不可能的人是谁。如果动机和时机都很明显，那么凶手会做什么？伪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篡改时间，这么做很危险。于是凶手想出了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创造一个杀人凶手。我现在只需要回顾一下每一起案件，找出可能有罪的那个人。安德沃尔案最有可能的嫌疑人是阿希尔，我无法想象阿希尔先生能如此煞费苦心地创造并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我也想不出他会策划一起有预谋的凶杀案。贝克斯黑尔案，当纳的可能有嫌疑，他有头脑，有能力，思考方式有条不紊，他杀死心上人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吃醋。吃醋并不会导致预谋杀人。我还了解到八月初他去度假了，他不太可能和切斯顿案有任何关系。接下来就是切斯顿案，我们立即来到了一片有无限希望之地。卡迈克尔爵士是个富豪，谁会继承他的遗产？他垂死的妻子有终身财产所有权，妻子去世之后，这些财产将归卡迈克尔爵士的弟弟弗兰克林所有。
2: 保罗慢慢转过身，直至目光与弗兰克林的目光相遇。
0: 深处认识很长时间的人，正是我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深处认识很长时间的人，正是我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 ABC 和 Franklin 是同一个人。胆大妄为，爱冒险的性格，四处游荡的生活，在隐约嘲笑外国人时候显露的对英国的偏爱，富有吸引力的轻松自在的态度，在咖啡馆搭上一个姑娘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井井有条平面化的思维方式。有一天他在这儿

0: 列了一个单子，在 ABC 的标题上打勾。最后他的孩子气，克拉克夫人提到过这一点，从他读小说的品味上也体现出来。我已经查清楚，图书馆里有一本伊迪斯·内斯比特写的书，书名就是《铁路男孩》。我头脑中不再有疑问，那个 ABC， 那个写信杀人的人就是 Franklin。
1: Franklin 突然纵声大笑起来，
2: 真有创意。那你怎么解释我们的朋友那个被当场抓住的 Custer， 他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还有他藏在住处的那把刀，他也许否认自己犯了那些罪。
0: 你大错特错了，他已经供认。
2: 什么？
0: 是的，我刚同他聊了几句就意识到卡斯特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2: 即使这样也没能让保罗先生满意吗？
0: 不满意，因为我一看见他就知道他不可能犯罪，他既没有那个勇气也没有那个胆量。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他也不具备策划的头脑。现在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两个人的性格就明白了，真的凶手狡诈、足智多谋、胆子大，而那个假的凶手愚蠢、优柔寡断、容易受人摆布。容易受人摆布，卡斯特先生之谜就在这儿。弗兰克林先生制定的这一系列计划，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一件孤立的谋杀案中转移开。对你来说还不够，你还要找一个给你打掩护的人。有一天你在一个小咖啡馆偶遇了这个名字很夸张的怪人，于是你脑子里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当时各种杀死你哥哥的计划开始在你脑子里翻腾。
2: 真的吗？为什么？
0: 未来令你无限恐慌。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弗兰克林先生，你给我看过了一封你哥哥写给你的信，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你的。他对格瑞小姐的喜爱和专注一览无遗，他对格瑞小姐的感情也许是父亲般的关爱，也许他更愿意这样想。如果你嫂子死了，由于生活上的孤单寂寞，他很可能会转向这位美丽的姑娘，在他身上寻求同情和安慰，以至于最后，这种事在老年人身上时有发生，把她娶回家。对 Green 小姐有所了解之后，你就更害怕了。我认为你看人很准，尽管有点愤世嫉俗。根据你的判断，无论对错， Green 小姐是那种急于成功的姑娘，有成为克拉克夫人的机会，他会急切地一把抓住。对于这一点你毫不怀疑。你哥哥的身体特别健康，精力充沛，他们结婚后可能会有孩子，这样的话你继承遗产的机会就会荡然无存。我认为你这辈子基本上是个失意的人，俗话说滚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你非常嫉妒你哥哥的财富。再重复一遍刚才说的话，你反复考虑了各种计划，遇到了卡斯特先生后，你终于打定主意。他夸张的叫名，他对癫痫发作和头痛的描述，他整个人犹豫不决、畏畏缩缩的性格，都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恰好就是你想要找的工具。你脑子里立刻蹦出整个字母计划，卡斯特的姓名缩写，你哥哥的姓以 C 开头，并住在切斯顿这一事实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你甚至向卡斯特暗示了他可能会有的下场， 尽管你很难期望这个建议会获得丰硕的成果，你准备得相当出色。你以卡斯特的名义写信给厂家，让他们把大量的袜子放在他那里寄售，你又给他寄去了很多包装相似的 ABC 列车时刻表，你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声称那个厂家将给他提供丰厚的薪水和佣金。你经过周密计划，把随后要寄出去的信全部打出来，然后你把打这些信的那台打字机交给了卡斯特先生。接下来你必须找到两个受害人，他们的名字分别以 A 和 B 开头，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也必须以相同的字母开头。你偶然发现了安德沃尔，觉得那个地点很合适，在那里做了初步侦查，你把阿希尔太太的小店定为第一次作案地点。阿希尔太太的姓名清清楚楚地写在门上方，你在踩点的时候发现她经常独自待在店里，杀死她需要勇气、胆量和一定的运气。至于字母 B， 你不得不改变策略。可以想见，警方已经提醒过开店的单身女子。我能想象得到，你频繁光顾几家咖啡馆和茶室，与那里的姑娘们说说笑笑，目的是要找到名字以 B 开头的合适对象。你发现 Betty 正是你要找的女孩，你和她约会了一两次，并向她解释你已经结婚，所以两个人只能偷偷摸摸地出去。初步计划完成，你就要大干一场了。你把安德沃尔的客户名单寄给了卡斯特，命令他在特定的日子到那儿去，并且把第一封 ABC 信寄给了我。你在指定的那天去了安德沃尔，杀死了阿希尔太太。你的计划没有受到任何破坏，一号谋杀案大功告成。至于第二起谋杀案，你在作案的时候非常谨慎，其实你是在前一天干的。我确信 Betty 是在7月24号午夜之前被杀的。我们现在来到三号谋杀案，这才是重中之重。实际上从你的观点来看，这才是真正的谋杀。对此我应该好好表扬一下 Hastings， 因为他发表过一个简单而且明确的观点，而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认为第三封信是故意误投，他说对了。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那个简单的事实里。为什么凶手要把

0: 你选择我是因为我有相当的知名度，而且我肯定会把信交给警方。此外，你这个思想狭隘的人喜欢看一个外国人出丑。信封上的地址你写得很聪明，白岗白马，这是很自然的笔误，只有 Hastings 能敏锐到无视细微之处，而是直接关注显而易见的事实。你当然是故意把信寄错的，只有在你平安离开犯罪现场之后，警察才能开始搜捕。你哥哥晚上散步的习惯给你提供了可乘之机， ABC 案所带来的恐惧成功主宰了大众的想法，没有一个人想到凶手可能是你。
1: 第三十集，决定性证据。
0: 只要你哥哥死了，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也不想再去杀人。另一方面，如果谋杀案毫无缘由的终止，就会有人对真相产生怀疑。卡斯特先生，那个给你打掩护的人成功地扮演了一个隐形人的角色，他太不起眼，以至于到那个时候为止，没有人注意到同一个人在三起谋杀案的现场附近出现过。令你恼火的是，甚至连他去过康比塞特的事都没人提起过。这件事已经被格瑞小姐完全抛在了脑后。一向胆大包天的你决定再干一场，这一次必须对作案地点大肆宣传。你把行动地点定在了 Doncaster。 你的计划非常简单，你当然会去犯罪现场，卡斯特先生也会得到公司的指令去 Doncaster。 你的计划就是跟着他并伺机下手。一切都很顺利，卡斯特先生去了一家电影院，你找了一个离他不远的座位坐下来。当他起身要走的时候，你也准备离场，你假装摇摇晃晃地走路，然后弯下身刺死了前排那个正在打瞌睡的人，偷偷把那本 ABC 放在了他的膝盖上。漆黑的过道里，你故意狠狠地撞了一下卡斯特先生，在他的袖子上擦了擦刀，然后把刀悄悄地塞进他的口袋。你根本不想费心去找一个名字是 D 开头的受害人，随便杀一个就行。你判断，你想的没错，这会被认为是误杀。不远的地方肯定有某个观众的名字是以 D 开头的，大家会以为你本来想杀的是那个人。现在我的朋友们，我们从甲 ABC 也就是卡斯特先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案子。安德沃尔案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贝克斯希尔案令他震惊，那个时间他自己刚好就在那里。随后是切斯顿案和各家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安德沃尔发生 ABC 案的时候他在那里，贝斯克希尔发生 ABC 案的时候他也在那里，现在又有一起谋杀案发生在附近，三起谋杀案，每次他都在现场。饱受癫痫之苦的人通常会记忆空白，有时候他们会忘了自己做过什么。记住，

0: 阿斯的是个紧张兮兮、神经高度过敏、易受他人影响的人。接下来，他收到了去当嘎斯特的指令。当嘎斯特，下一起 ABC 案将发生在当嘎斯特。他肯定感觉这是命中注定。他丧失了勇气，想向房东太太用怀疑的目光看他。于是他告诉房东太太，他要去 Cheltenham。他去了 Doncaster， 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下午他去了电影院，可能还打了一两分钟的瞌睡。你们想一想，当他返回住处，发现外套的袖子上有血迹，口袋里还装着一把沾了血的刀，他会作何感想？所有那些隐隐约约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变成了事实。他自己就是那个杀人犯。他想起自己的头痛、短暂的失忆，他对这个真相深信不疑。他卡斯特是个杀人狂。此后，他的行为就好像一只被猎捕的动物。他回到自己在伦敦的住所，他在那儿是安全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人们以为他还在 Cheltenham， 他还带着那把刀。当然，这么做愚蠢透顶。他把刀藏进了衣帽架的后面。后来有一天，有人通知他说警察要来了，一切都完了，他们都知道了，这头被猎捕的动物开始最后的逃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安德沃尔，大概是一种病态的欲望，想看一眼罪案发生的地点，那个他杀过人的地方，尽管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他身无分文，精疲力尽，他的脚不由自主地把他带到了警察局。即便是走投无路的困兽也会试图挣扎。卡斯特先生完全相信是自己制造了这些谋杀案，可是他又坚持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他不顾一切地抓住第二次罪案不在现场的证据，至少这个罪过不能算在他的头上。正如我讲过的，我一眼就知道他不是凶手。我的名字对他毫无意义，我还知道他自认为是凶手。在他向我供述他的罪行以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1: 你的观点是荒谬的。
0: 不，弗兰克林先生，只要没人怀疑你，你就是安全的。可一旦怀疑你有罪，拿到证据很容易。
1: 证据？
0: 是的，我在康比塞德的一个壁橱里发现了你在安德沃尔和切斯顿谋杀案中使用的一个棍子，一根普通的棍子，带着厚厚的球形手柄，一头被灌进了铅。你的照片被两个人从六张照片中挑选出来，他们看见你离开电影院，而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当卡斯特的赛马场。你在贝克斯黑尔的时候被米莉和红花菜豆旅馆的一个女孩认出来。案发当晚，你曾带着贝蒂去那个旅馆吃过饭。最后，最最该死的是，你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预防措施。你在卡斯特先生的打字机上留下了指纹。你真是清白的，绝不可能碰过那台打字机。
1: 红色，奇数，曼克。你赢了，保罗先生，不过尝试一下还是值得的。
0: 弗
2: Franklin 沉默

0: 一阵后这么说。突然，他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自动手枪，顶住了自己的头。我大叫一声，不自觉地身子一缩，等待枪响。我没听到砰的一声，扳机只是咔嗒响了一下，没给他造成任何伤害。弗兰克林惊讶地瞪着那支枪，骂了一句脏话。
1: 弗兰克林先生，你可能注意到了，我今天带了一个新男仆，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个顺手牵羊的专家。他从你的口袋里偷走了手枪，卸下了子弹，又放了回去，你没有发现？
2: 你这个十足的外国狂徒！
1: 是的，是的，这是你的感觉。不，弗兰克林先生，你没那么容易死。你告诉过卡斯特先生，你曾经差点被淹死，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你的命。
2: 你，
0: 弗兰克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威胁般的紧握拳头。苏格兰场的两名侦探从隔壁房间走出来，其中一位是克洛姆，他走到弗兰克林面前，说出由来已久的套话：
3: 我警告你，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1: 他说的已经够多了。
0: 接着鲍勒又对弗兰克林说，
1: 弗兰克林先生，你浑身上下充满了蝙蝠的优越感，我认为你的罪行一点也不英国，不光明正大，不公平。
0: 当门在弗兰克林身后关上时，我狂笑起来。波罗略显惊讶地看着我。
4: 我笑是因为你对他说他的罪行不公平。
1: 千真万确。可恶，不是因为他谋害了自己的亲哥哥，而是让一个倒霉蛋生不如死。这太残酷了，抓住一只狐狸关进笼子里，再也不让它跑掉，这不公平。
5: 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小姐，噩梦已经过去了。
0: 梅根看着波罗，面色变得凝重。波罗转向当纳的，
1: 梅根小姐一直担心第二起谋杀案是你干的。
6: 我也猜到了。
1: 因为你做的那个梦？
0: 波罗把身子往这个年轻人那边挪了一点，神秘兮兮地压低嗓音。
1: 我可以给那个梦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发现妹妹的形象在你的记忆中淡去，她的位置被姐姐替代。在你的心目中，梅根小姐取代了她妹妹，你无法容忍自己这么快就对死者不忠，于是你竭力压制这个念头，想要扼杀她。这就是我对那个梦的解释。
0: 当纳德的眼睛撇向梅根，
1: 不要害怕忘记，贝蒂不值得你牢记，梅根小姐才是百里挑一的，她有一颗美丽的心。
6: 我相信你说的对。
0: 我们围在波罗身边，七嘴八舌地提问，要他解释这个，说明那个。
7: 啊，波罗，那些问题，那天你问每个人的问题有什么含义吗？
1: 有些问题只是开玩笑。但是我从中了解到我想知道的一件事。第一封信寄出的时候，弗兰克林在伦敦。而且当我向格瑞小姐提问的时候，我想看看弗兰克林会有什么反应。他丝毫没加防备。 我在他眼中看到了怨恨和愤怒。
5: 你一点没顾及我的感受。
1: 我就没指望你会告诉我实话，小姐。现在你的第二期望也落空了，弗兰克林不会继承他哥哥的财产。
5: 我有必要留在这儿被你羞辱吗？
1: 完全没必要。
0: Polo 说着，礼貌地为 Gray 小姐开了门。指纹解决了问题， Polo。你提到指纹时，他完全崩溃了。
1: 是的，那些指纹很有用。我加上的那句话是为了让你高兴，我的朋友。
0: Polo， 难道这不是真的吗？
1: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我的朋友。
0: 我必须提一件事，几天后卡斯特来看我们，紧紧抓住 Polo 的手，语无伦次的连连道谢之后，他直起身子说道，
8: 你们知道吗，有家报社出价100英镑，100英镑，要我简单的讲述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我才不会接受100英镑，你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你就说500英镑才是你的价码，而且我不要独家报道。
8: 你真的认为我可以？
1: 你必须认识到你现在是个大名人，实际上你是当今英格兰最著名的人物。
0: 卡斯特先生的腰板挺得更直了，一束喜悦的光照亮了他的脸。
8: 你知道吗？我相信你是对的。名人，我要上所有的报纸。我会采纳你的建议，波罗先生。钱能令人愉快，最令人愉快了。我要去度几天假，我还要送给莉莉一份精美的结婚礼物。哦，她是多么可爱的姑娘啊，真是太可爱了，波罗先生。
0: 波罗鼓励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1: 你说的对，好好享受生活吧。我再加一句，你抽空去看看眼科医生，你头痛可能是因为需要配一副新眼镜。
8: 你认为一直都是这个原因？
1: 没错。
0: 卡斯特先生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
8: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保罗先生。
0: 保罗向来不蔑视赞美，他甚至都没装得谦虚一点。卡斯特大摇大摆地走出门之后，我的老朋友微笑着对我说，
1: 你看艾斯廷斯，我们又在一起打猎了，不是吗？运动万岁。

0: 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齊玩嚟，嘿，come on。

Silvia! Ja m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hej!

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

前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让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送，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深的生命里，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2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3: Un sentido es una mujer.

切的对，一切与你。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 LBI 利比的演唱自带故事感，他的声线高级又真挚，丝滑高音搭配细腻转音，把时光抓不牢的无奈与珍惜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时光慢点跑》用最自然的演绎戳中每个人对过往的眷恋，听完满是温暖与怅然，

吴建豪的歌曲 Boogie Boogie 是一首充满动感与不羁精神的音乐作品，他邀请了来自 LA 的编舞大师合作，给我们呈现了全新的属

这首《我们都很棒》是由哔哩哔哩与宋雨琦联袂献上的2025毕业歌，诞生于对青春离别与未知未来的深刻共情。青春只管疯长，生命自有方向。歌词将学子的忐忑化作向阳力量，所有没做对的试题不需重写，忘不了的朋友终会重逢。

李荣浩的《戒烟》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分离的无奈。歌曲中的戒烟不仅是指戒掉香烟，更是指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向前迈进的勇气和决心。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0: 一首周杰伦的土耳其冰淇淋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既有舞曲的热情和活力，又有周杰伦一贯的创意和音乐性，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曲。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屠龙刀》。

祝我快乐是汪苏泷用音乐编织的告白，孤独而清冷却饱含深情。当你闭上眼睛静心聆听，你会感受到那细腻的情感流淌，仿佛置身于舞台中央，经历一场心灵的独白。

梁启山的伴你，宛如一把心灵的钥匙，轻轻开启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门。他的歌声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抚慰着每一个受伤的灵魂，让人们在歌曲中找到安慰与共鸣。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

0: 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

0: 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0件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3: 好，感谢。
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5: 兄弟们，抓紧时间，别放点了，给你冻起来。
6: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7: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6: 哦，有肉有菜。
7: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8: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机械手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9: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啊？
10: 陕西的。
9: 陕西的。
10: 西安。
9: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0: 好。
9: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0: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6: 咱是从哪来的呀？
10: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11: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3: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6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4: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3: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5: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3: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

0: 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0: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9: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50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青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从 G110 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7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1: 终于有一天，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你。你不再光芒四射，我也终于醒悟，你本是个凡人。你身上的光环，是我赋予你的。

原来不爱你的人真的一点也不会心疼你的执着，也没有所谓的愧疚，在他移情别恋的时候只会更爱别人，而你终归只是个过客。

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吃想吃的饭，见想见的人，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要对过去无限温柔，要把未来布满光亮。

0: 每一朵花都有其色其味，它静静开放，等待着蝴蝶或是疯子。它不抱怨风，不抱怨雨，它只是在自己能够开放的时候，把自己绽放到繁华。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花香》。
1: 花香，作者席慕容。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室内也有一种柔和的光晕。刚好在那几天里，后院的三株昙花连续不断地开了，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在花香里。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竟然无法再入睡，披衣靠在窗前，夜色里盛开的花朵在墙角带着一种朦胧的白，他的心中也掠过一阵朦胧的悲哀。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须都在尽全力向着四周绽放。他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而今夜在他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他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木落花凋。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他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平凡如他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他想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他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他，等他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他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一起老去。窗外月明星稀，他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0: 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请欣赏散文《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
1: 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作者春暖花开。日子真实且琐碎着，我们常常会在三月的春风中期盼夏天的来临， 也会在秋的门楣感慨时光的脚步匆匆，岁月催人老。就在我们徘徊怅惘的时候，光阴已然悄悄流逝。一辈子很短，短得来不及看清风景就已错过，短得来不及珍惜已然失去。所以你要看清脚下的路，在相遇与别离间学会随遇而安。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开始上路时会觉得前方路途遥远，三年五载如一生一世，远得不能再远，仿佛有用不完的光阴可虚度。于是前半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该珍惜的没有珍惜，该在乎的也没有在乎，等到幡然醒悟却已不再年轻了。经历过的终究不能再捡拾，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过是在老去的路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最美的年华成了指尖流沙。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呀，人到中年，沧海桑田，心态也逐渐变得平稳了，一直以为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以为改变不了的也都学着妥

0: 竭了。人生花好花红也就那么几日，终是要自度。慢慢的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觉得时光匆匆了，转眼就是一天，转瞬就是一年，总觉得有些风景还没看够呢，就已错过了。于是开始学会珍惜了，盼着日子慢一点，再慢一点。人生多少鲜衣怒马，也熬不过岁月静好。时光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记着记着就忘了，有些情爱着爱着就淡了。人生多少繁华，转眼如过眼云烟，不是我们善忘，而是败给了时间。我们这一生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总要经历点什么来证明我们来过。你要学会在风雨中奔跑，也要能静下心来，在阳光下喝杯暖茶，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暖的人，未来的每一次远行都有诗意和远方。光阴里的那些青梅过往，总是写意着错过和别离，曾经的铭记总是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开始明澈，才开始原谅那些转身离去的背影，学会了宽恕和感恩。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灵犀，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
0: 有一种美好，叫止于初见。作者：叶下虫儿。人生里究竟有多少缘，在时间的某一隅，在生命的某一处，在期盼与不防备之际，不经意间就相遇了，然后如烟花璀璨，又如暗夜寂灭。只是这寂灭的过程里，纠结了多少泪水，彷徨，痴缠，放与不放，爱与不爱，痛与忧伤。有多少美好，始于初见，止于初见。惊鸿一瞥的惊艳，怦然心动的一秒，惺惺相惜的凝惜，然后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斑驳。曾经有多少绚烂，凋谢时就有多少萧瑟，凄楚。有些遇见，如果不是前世就许下了三生的缘，是不是有多少美好，就有多少破碎，有多少破碎就有多少怀念，有多少怀念就有多少心伤。那么可不可以有一种美好，叫做我不说你也知，你不语我也懂，走入心里，放在心中，斜风细雨，风轻云淡。

0: 你不前行，我不逾越。花儿不说，风儿也懂花语。雨儿不说，叶儿也懂雨弦。那么，且让我轻轻地远离你，就像蓝不萦绕山巅，就像歌儿慢慢离开琴弦，就像月光没入云影，就像一个个散句离开一首词的浪漫。我在水之湄，你在水中央，我在蓝中听雨，你在云中遇风。音不沾尘，音无生念，你无伤，我无恙。花自芬芳，云自徜徉，水自横流。人生这么短，唯愿留住美好，不去品味疼痛和离伤。你那么美好，是时间之外的花园，只希望能远远地望着，不去走近，看你一瓣一瓣的凋零。守望或许清苦，无言或许惆怅，如果眼能望得见，又何必在意是远在天涯还是近在咫尺。如果心能听得见，又何必在意表达还是不语。真的，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除了春风化雨，花草迷香，就不会有秋风凉，西风烈了吧。那么就让这种美好止于初见吧，恰似那才露尖尖角的小河，顶着朱露，曳着月光，不必开放，不必闪耀灼灼其华，就那么清新着，蕴藏着，在时光深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
1: 夏天过去了，秋天就来了。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干燥沉闷，秋天的夜晚是美丽的。即将欣赏的是鲁迅的散文《秋夜》，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秋夜。
0: 秋夜，作者鲁迅。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而高的天空，它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上。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它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它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他最末的花瓣上，告诉他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他与世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枣树它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 身后还是秋。他见枝落尽叶子，单剩杆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身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压着，护定他从打枣的干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是天空闪闪的鬼甲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是月亮窘得发白。鬼甲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治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痴痴的，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袋子也即刻被我悬高了。后窗的玻璃上叮叮的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叮叮的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蝶痕，一角还画出一只猩红色的枝子。猩红的枝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变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我打一个哈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走过曾经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1: 走过曾经，作者清瘦的雨。不经意间，道旁的柳树已经如此的袅娜了，被春风裁剪过的柳叶丝缕低垂，像少女的发辫，轻巧而妖娆。看着这一汪绿意轻叹一声，光阴实在是流逝得太快了。刚沉醉在春的温柔中，夏又纷至沓来。肆虐的阳光，惊人的雷，热闹的绿，张扬着夏的个性。流光就这样把所有的走过变成了曾经，变成了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岁月如初，时光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红颜弹指老，青丝染华，一路山水，一路浅唱，就这样在深深浅浅中踽踽行走，突兀的心也渐渐趋于平和。人生的轨迹如一道风景线，每天都在尽力地用五彩斑斓呈现，却在极尽鲜艳之后才悟出，简单的黑白其实是最美的色彩。流年的花和月光鲜了我们的青春，炫舞的风和雨喧哗了我们的旅途。掀开记忆，或忧伤或雀跃，都是斑驳着西光的曾经所泛化的尘埃。那年，那事，那人，那歌，那文字，那泪，那笑，凭栏处临风挥袖，舞动着时光折痕里美丽而没有淡忘的曾经。朦胧烟雨，朦胧心，荡涤着一怀烟雨的心思。红尘中凄美而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也在似水流年的消磨中逐渐隐退，在负累的奔波中常无暇给自己的心魂喘息。但那轻巧隐蔽的心门之后，又藏着一腔怎样的情怀和慨叹。心是一株会开花的树，谁又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棵树繁华似锦？谁又曾在孤依而薄凉的征程上成了心路上的依赖和温暖？谁又在惆怅落寞的心湖投下一泓涟漪？岁月苍凉，念起春暖花开，风起云涌；念灭，沧海桑田，云消雾散。时光中会愈合滴血的伤口，冲淡曾经的恩怨，但悲叹还是时时涌上心头。人生如若初相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走不回去的曾经，只能留在生命的画册上，成了泛黄的断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道轨迹，一如一颗流星，与你，与我，与他，终会隐去灿烂，随风而逝。那么在清浅的时光里，这岁月的印痕虽不能释然于心，悠然开怀，但仍会掬一捧嫣红，携一抹淡雅，悄悄折叠。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 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一起来听散文。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
1: 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作者：桃源野菊。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总有一种情怀，宛如那种初相见，撩动了心弦，叩开了心扉。春风陌上，花下遇故人，词里

雨中闪闪发光，犹如远山传来的袅袅琴声，撩动了心湖，柔波荡漾，生了意境，醉了欢喜。繁忙奔波的日子总觉得空落落，原来只因心灵深处的柔软无处安放。安静的时光，一人一曲，一念一静，这样的时刻，生命才显得如此美妙绝伦，世味才变得如此有滋有味。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人遇见爱情的美好，从此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绚烂夺目；有的人遇见贵人，从此生命的征程花开旖旎，不同凡响；而我遇见深情，遇见你，安静处我的春天，客舍青青，绿柳依依，柔情缱绻。世上无价的东西不多，真情与厚谊却一定是。向美好低头的人，不一定会有很多财富，但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灵魂染香是一生不绝的诗意，情怀生香是生命最大的馈赠。就像相遇一个灵魂相似的你，生生世世缠绵悱恻，风月无边。喜欢旭日东升的清晨，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喜欢山花烂漫的春天，好像新花盛开在梅雨。喜欢静坐中与文字相亲，犹如依偎在恋人的臂弯，满世界都是岁月静好，满心的欢喜已拟成了绚丽的春天。走在春色妖娆的晨光里，春雨绵绵细如丝，满目残红清心醉。想来任何生命都在轮回中沧桑着一种美丽，都以自己的枯荣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一个人优雅的气质、文化可以熏染出来，而生命的深刻，我想只有岁月能成就。就像年轻时的朝气蓬勃，年龄上能呈现，而内心的春气盎然，唯有历尽尘世冷暖，方能开成不败的花。当生命的年轮刻上沧桑，岁月的光影划过眼角，迥然的目光里难掩内心的沉寂，淡然的神韵里满满都是对俗世的释怀与洒脱。原来这世界原本可以很美好，只要带上一种欣赏的眼光。这生命原本可以很温暖，只要心底的光亮不灭。想起心灵相惜的人，冬天也会变得温暖。心里住着春天，红尘万丈，皆生欢喜。大江东去，青烟似水，如诗春山秀。春意阑珊，新竹摇曳，醉倒落花前。新的天空可晴可雨，新的疆域可大可小。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诸多烦心事静且随他去。世海多涛浪，沉浮一念间，就像气候多莫测，

0: 一瞬间。春水潋滟，春色晕氤，春韵难抑微微之势。春江花月夜，莫道桑榆晚。一帘春梦醉了痴心人，一场春事绵软了情怀。柔软诗意着生命，爱情圆满着人生。那年那月，花开时节恰逢君，此去经年应逢君，四时皆花开。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我记得那个大病初愈的朋友告诉我，生活充满了变数，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记得前不久回家，发现隔壁那个原本老当益壮的爷爷已经不在了，而邻居感慨地跟你说，人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要活得开心就比什么都好。可能真的要经历过一些事儿，你才会发现本末倒置真的是一种很不划算的做法。你总说身边有太多的不如意，可是却忽略了总会遇到一些不愉快。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从未受过伤的人，只是总会遇到一些不愉快。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从未受过伤的人，只是有人耿耿于怀，而有人懂得取舍。

有句话说得好，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或许你也像当初的我那样，刚失恋不得不离开那个牵手相伴数年的女孩，也不知道曾经那份回忆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忘怀。为了完成梦想，为了生存，在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里，一个人迎着寒风，孤独地走在毫无归属感的街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又或者你刚刚丢了工作，坐在只有十几平的出租屋里，看着银行卡上那么一点数字，抱怨着生活为什么总是给你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亲爱的，你要知道，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过一系列难熬的时光，当这些日子熬过去了，它就是你的荣光。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心里有好几个想法，却迟迟下不了决定。那段时间就一直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陷入选择困难，每天连觉都睡不好。但后来一想，至少我还能自己选，还能决定自己未来的方向。比起那些只能走独木桥或者无路可走的人，我是不是幸运得多呢？有诗人曾经说过，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路，怀念着另一条。这并不代表那些最后被你抛弃的选项就一定是多余的，因为它至少衬托了被你选择的那一条路的价值，它让你明白对你而言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或许这样想，那些痛苦与纠结也就不再算什么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